别胡说了，哎呀，你也不照照你自己，你看看你那德行，牛大水不是那样的人，谁像你呀？我费了多少苦心，说你、劝你、让你进步，你就不学好。你这个人呐，没出息，到了家了，简直让人头疼。张金龙正没好气儿，跳起来就骂：“呸！”牛大水是个什么东西？打起仗他顶个蛋，我拿下这岗楼，他还在这店里捉王八呢。他就是个十分的这号人，说实在的，哼，给我提夜壶，我还嫌他臭，嫌他脏。就是你把他当个心肝宝贝儿，嘿嘿，我早就知道你们俩穿一条裤子。那天晚上我回来，你躺到炕上，他挨着你身边坐，你们两个偷偷摸摸的传情，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说，你说。杨小梅闻听此言，气得浑身直打哆嗦，眼泪掉下。张金龙啊，你不是个人，你血口喷人，你在外面净做那些不要脸的事儿，回来还咬我。张金龙扑上去，二话不说，一把抓住小梅的头发。你说我干什么？你在外面净胡搞乱搞，做些下贱之事。你吃喝嫖赌抽，什么坏事儿你不干？你就是不干人事儿，破坏八路军的纪律。谁不知道你是有名的流氓啊？张金龙闻听此言，恼羞成怒，眼珠都好飞出来。这时候，高徒儿刘双喜进来，好半天才把他们给拉住。牛大水气坏了，叉个腰，这还了得？你在外边打人，回来又打人又骂人，满口都是脏字儿，你想干什么？张金龙穿到眼前，跳脚骂。牛大水，你个王八蛋！我打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暗箭伤人，你安的什么心眼儿？刘双喜冷冷喝道：“张金龙，你要干什么？你还敢撒野吗？”蔡大队长也来了。这个时候，众人就说：“我们大家正要找你谈话，你实在不像话。”张金龙翻着个白眼儿，找我干嘛？哼！牛双喜一说话，牛皮的灯笼肚里亮，你心里还不明白为什么找你呀？张金龙偷眼一看，刘双喜那脸沉若冰霜，口气还硬，知道搪不过去了，顺水推舟要找我，那正好，我正想也找他算算账。说完了就要走，他先走到前头了。刘双喜、高腿儿把他溜，紧跟着出来。这时，这个眉头紧闭着个嘴唇，额角上显出深深的皱纹，似乎在深思什么问题。看见这几个人进来了，此时蔡飞虎摘下眼镜，望着张金龙，严肃地说：“张金龙，你在斜柳村犯了什么错误？你自己交代交代吧。”张金龙自己坐下，故意装糊涂。我犯什么错误了？我就端着敌人一个岗楼，还抓了十几个俘虏，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我还立功了。老蔡飞虎不等他说完，是豁然站起，直勾勾望着张金龙。张金龙，你别老鼠上这秤钩自称字，你在斜柳村，据我所知，瞒不了别人，你吃喝嫖赌，破坏八路军的纪律，损失八路军的这种威信，调你回来，你还敢违抗命令？到了现在，你不认错，还想抵赖吗？张金龙知道牛大水给他都汇报了，心里是又气又恨，望着黑老蔡、蔡飞虎威风凛凛的两只眼睛，牢牢地盯着自己，不敢发作出来，装腔作势，赶紧喊冤枉！这都是牛大水造我的谣言，他记恨我，他跟我有私仇，
想挖我的墙角，你们。

还不知道吗？高腿实在耐不住了，冲上来用手点指，嘿嘿，你这小子还猪八戒倒打一钉耙，刚才你把杨小梅打得鼻口窜血，流那血跟葡萄似的，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开，不定打成什么样，就凭这一条你乱打人就可以处分你。张金龙这个嘴巴再厉害也得反驳两句，也不能就这么让他说。嘿嘿，两口子打打闹闹也是常有的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和这张金龙斗了半天，斗智斗勇，他只是气呼呼坐在一边，最后不说话，自己肚里打起算盘，最后一琢磨站起来，哼，牛大水说我这么不好那么不好，我到这儿瞧瞧我张金龙是什么人，拍着胸脯，我告诉你们啊，说那些没用，谁是抗日英雄，谁是卖嘴的狗熊，往后你们瞧。说着就想往外走，黑老蔡蔡飞虎把他叫住，且慢，张金龙，你别想耍耍嘴皮子就混过去了，你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明天就要开大会处理你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检讨也就看这一回了。张金龙一看，你这个架势够呛，好，那咱明天见，扬长而走。屋里三个人好半天没开枪没说话，沉默了许久。高腿非常气愤，这家伙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老蔡心里也沉重，在屋里走了个来回，就站住脚望着双喜高腿。我们在对待张金龙的问题上可能柔软了些，现在要赶快处理这个问题，再也不能拖延，再也不能迁就。你们马上找牛大水研究一下，要在下面做些工作，揭露他的罪恶事实，发动群众斗争他，孤立他，他还有一些把兄弟，所以咱们好好想一想，好好的对付对付他才对。刘双喜想了想，咱们还得注意他一条，防备他投敌呀。高腿儿说，我今晚啊就在村口上上岗，那么我仔细看看。老蔡也同意他们俩的意见，就找牛大水去。张金龙此时走在街上，碰见家里人抱着小寿来找他，孩子有病要请个大夫看看。张金龙就赌气，我不管，这不是我的孩子，要死死到杨小梅那儿。就去找这李六子，暗地里商量说，人家瞧不起咱们，想把咱们打击下去，咱们得露一手给他们瞧瞧。他就商量商量商量半天，天黑以后又叫上小小子，三个人带着枪了，看到村口站了岗了，翻这墙头溜出村，像这没这龙头的野马悄悄就跑了。三个人往哪跑呢？先到斜柳村，在一个小铺里喝了点酒，找了几根绳子一把刀子，顺着这低一气的奔着市镇跟前就走。李六子以前还真当过土匪，常都摸到镇上去干些勾当，这一带的道路很熟。他引着张金龙小小子要过岗哨，从这城墙豁口偷偷的爬了进去。镇上的人们早都睡了，他们朝小胡同摸到商会会长家的后门口，门是紧紧关着。两个人搭了个人梯子，张金龙踩着他的肩膀窜到墙上，用绳子把他俩吊上去，到里边把这道门也给关着。前院房太高还是上不去，张金龙瞧见院里有一棵老槐树，就和李六子高高的爬到树上，把绳子一头拴到树干，另一头拴住李六子的腰，李六子就吊在了空中。张金龙把他推着打这腰间，游了这么两下，李六子就爬住在高房翻上去，又

绳子把他俩系上去。前院里北屋东屋都点着灯，东屋在打牌，北屋静悄悄，听不见人声。三个人顺着这搭天棚的杆子出溜下来，凑在东屋玻璃窗前，从这窗帘缝往里瞧。只见打牌的有个少爷，这少爷模样的人旁边坐的是一个妇女。李六子留在东屋门口藏着，张金龙就带着小小子是闯进北屋。那会长独个躺在西间炕上，一见他俩吃惊就坐起来。张金龙马上就说：“四爷，你别怕呀，我们可不是来害你。”那个大胖子会长就问：“你们什么人？”张金龙说：“我们是八路军的队长手下的人，拿着柳村，也就是斜柳村，又叫柳村的岗楼，就是我。我们有几个兄弟，真心实意想洗手不干了，跟着四爷借点盘缠，枪就送给你。”说着把枪啪放到桌子上，然后稳稳坐下。小小子也学成他那样，放下枪也坐下来。这胖会长这才有点放心，赶紧陪笑：“啊，行行行，我这有3000块钱，都给你们吧。”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这票子，张金龙接了：“四爷，嘿嘿，我们呢人多，这几个钱说实在的花不了几天，你给这两个提不倒哪行啊，你再多给些吧。”这胖子脸上的肉奔奔直蹦，想了半天又掏出钥匙，转身跪在炕上，开了这壁橱的门，咣当伸手进去就摸东西，从里边呢摸来摸去，摸出个首饰盒，摸摸搜搜拿出一对红绿的宝石戒指。哎呀，咱们交个朋友，交个朋友，都给你们，都给你们。张金龙接过来把戒指戴上，趁着他转身关这橱门之时，突然枪就架着他脖子。小小的立直啊，把这绳子套在他脖子上嗨嗨的一勒。这胖子此时眼珠突出，一呲牙咧着嘴，真吓人呢。小小的心里害怕，手也发抖，绳子一松，这胖子又挣扎从炕上咕噜啪滚下来。张金龙急忙一脚踩住他的胸脯，把一个绳子头撂给小小子，自己拿另一头两下里使劲一拉，哎，绑着这个人就这样一拉一拽，那还好得了。肥头胖脑的会长此时眼珠往上翻，舌头伸出来，身子越抽越小，然后缩在一块儿，当场毙命。张金龙这才放心了，松了手，忙跑出来，然后拿这首饰盒打开一看，呀呵，里面黄灿灿是一条金链子，真亮堂。张金龙好眼力，赶忙连盒塞到怀里，对小小子说：“刀。”小小子从袄里抽出血亮亮的杀猪刀，可是不敢下手。张金龙瞪着个眼夺过刀来，心说话：“勒死归勒死，还得再给他来一下。”啊，不是，够狠的，这人都死了，把脑袋给切下来。再看此时把灯吹灭，关了门，咣当之后，三个人提着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后门跑了。到了堤上找个地方蹲下来，张金龙掏出那卷票子，三个人就分了。小小子就说：“大哥，你把这两个戒指也给我们俩，你留个金链子不行吗？”“不行。”张金龙把五个指头一伸，啊，啪，给他来个嘴巴子。啊，打的小小子不敢说话。“你他娘的还跟我分赃？
你杀了人了，我告诉你，我让你杀你就杀，咱俩杀了人了，你知道吗？你杀了人也是犯法的行为，这东西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你想跟我分东西，你想的倒挺好。小小子一看他翻着脸了，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大气儿不敢出。李六听说有值钱的东西也笑了，嘿嘿，大哥，你干什么发那么大火？别生气，什么东西拿出来瞧瞧。张金龙说，别听他放狗屁，就是两个戒指，来给你一个。李六子得了戒指也就算了，张金龙说，那咱们回去吧，骑马呀，来个吃豆包别露馅。三个人就回到区上，天也亮了。刘双喜他们刚起来，突然看见张金龙满身是血，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进来，问老蔡呢。双喜说他没在这儿，昨夜夜里你们三个人出去了，他也出去了。张金龙闻听也不答话，从腰里解下包袱一抖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咕噜噜噜啪扔到地上，啊，大家都吓一跳。张金龙挺神气，嘿，瞧吧，这个狗汉奸刘开堂的脑袋怎么样？我张金龙不是吹牛吧，不是吹自己了不起吧，不费吹灰之力，一时三刻我把他脑袋给夺来。谁不知道那个地方四面是水，城墙老高，到处都有鬼子把守，岗楼上也有不少人拿着个手电筒一闪一闪的，我张金龙怎么敢进去？满身都是能为，牛大水倒会说漂亮话了，叫他把他人头弄来试试啊！你们看看怎么样，我出的是真章，讲的是真本事吧，你们服不服？嘿嘿，刘双喜睁着大眼睛，哪个刘开堂啊？张金龙说，你不知道啊，镇上的商会会长大汉奸，你还不知道他吗？刘双喜很冷淡，也不搭理他，转过脸来和牛大水高腿低声说了几句话，三个人嘀咕了几句，刘双喜就说，张金龙，等一会儿老蔡就来了，你回去老老实实待着，哪也不准去，明白吗？张金龙一下愣住了，原以为回来露了个大脸，大显身手，立了大功，人人都能称赞他是英雄好汉，把他捧上天，斜柳村那些小错误当然也就马马虎虎就过去了，名利双收，得个便宜也就不卖乖了，是个美事儿。谁知道他这神气，人家没理他，给他泼了一头的凉水。刘双喜说这话让他这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话，哎呀呵，给我浇凉水呀，怎么的，我又犯错误了，是怎么的？牛大水生气地说，不单犯错误，而且错误还不小呢。张金龙气狠狠的一扬着眉毛，你什么意思？你们跟老蔡商量商量，把我开除了吧，啊，我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你们对我是十分的不好，我对你们是万分的不满。抗日英杰第十六回，书接前文。单说这时候张金龙啊耍上横了，结果谁也没搭理他，最后他逼着众人把他给开除，这些人眼皮也不撩他也不理他，气呼呼直着脖子他出来，直奔家里再表杨小梅。这时候在家里哄孩子，孩子小时候啊病得厉害，哭一阵闹一阵，杨小梅抱着他拍着他唱着歌在屋里哄他，走来走去，这孩子瘦得不成样，杨小梅的心里一阵的酸楚。走到这镜子跟前，然后呢小梅指着说，看这里边是谁，小瘦，我的孩儿啊。小梅眼泪忍不住就掉下来。

畜不养业，自有养业主。你要跟着我，你马上脱离工作，你要工作，咱俩就一拍两散。杨小梅闻听此言，手脚冰凉，睁大了眼睛。张金龙，你恐吓我是怎么的？拉倒就拉倒，我不能扔下革命跟你走。咱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咱们是车走车道，马走马路，谁跟谁也不用相干。张金龙发狠，哈哈哈哈，好，你有种啊，我就知道你不能认我，那既然这样，你也别要孩子，孩子归我。说着就来夺这小兽，小兽哇就哭去，杨小梅紧紧抱住不放，着急地说，孩子病成这样，你别吓着他，你想干什么？张金龙丢下手里的包袱，两只手卡住小兽的嘎鸡窝，用劲儿这么一拉，杨小梅是扑通栽倒，倒在地上。张金龙狠狠的嘿踢他一脚，抱着小兽拿上包袱就走，随手把这门咣当就关上。杨小梅爬起来拼命就追，可这家伙耍流氓把门扣上，急得杨小梅乱砸乱喊，你要干什么？你把孩子给我，你要干什么？小兽使劲的哭，妈妈呀妈妈，声音是越去越远。张金龙回到班上，把哭得没气力的孩子往床上一丢，就大吹大闹，各位弟兄，咱们把枪啊交了，不干了。结果喊了半天没人搭理他，各位弟兄，哎呀，这地方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们怎么都不说话，谁也不跟他搭腔，就连小小子都搭了个脑袋不作声，只有李六子一唱一和的。我说你，哎呀呀呀呀呀，金龙大哥说的对，八路军的饭好吃吗？不好吃，太难咽了，干什么都比干八路强，你们说对不对？赵五更等积极分子看他俩疯的不像样，也不理他。正在此时，突然黑老蔡带着刘双喜、高屯、牛大水一伙人都进来。原来牛小水去报告，听到信儿，这些人急匆匆赶来。黑老蔡把脸一沉，面沉似水，把这两个坏蛋捆起来。牛小水、赵五更众人往上闯，麻尖头拢二背，把李六子和张金龙的枪给卸下来，然后五花大绑。张金龙狗急跳墙，他奶奶呢，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牛大水两眼冒火星啊，正用枪对着他，别动，动一动毙了你。高屯此时也来至近前，就这样李六子和他都被给捆了。张金龙恼羞成怒，一跳三尺高，黑老蔡，你们办事儿昧了良心，丧了良了，我杀个大汉奸杀错了，你们八路军讲不讲理？讲不讲理？黑老蔡冷冷地说，哼哼，我们八路军最讲理，一个商会会长不假，未必就是大汉奸，对这类人主要争取教育，如果是镇压，除非他穷凶极恶，是罪大恶极，争取不过来，我们不分轻重乱杀人，组织就不能让，组织纪律放到哪，这事儿是不许可的。你以前犯的错误还没处理呢，现在你又捅了新娄子，还想煽动人心瓦解部队，要不给你个严厉的处分，我们八路军还要纪律做什么呀？张金龙一听这口气实在不对，心里有点怕，嘴上愤愤不平的抗议，不管怎么说，我反正是好心好意，我杀的是汉奸，为什么处分我？处分我，我就是不服，不服气。黑老蔡嘿嘿一阵冷笑，哼哼哼哼哼，张金龙啊，你倒挺能说，小嘴巴

尿看花花，你干这一手究竟是为什么目的？是为了抗日还是为了自己呀？你说你到镇上去了，弄到什么东西了？这一问，张金龙脸色唰就变了，红一阵，白一阵，黑一阵，紫一阵，不是颜色了。这我根本就没干坏事，我连人家一个纽扣也没动。你话还真敢说呀？啊，刘双喜乐了，呵呵，是张金龙，你当然不动人家纽扣，因为纽扣不值钱。你究竟干什么了？说着话，双喜向小小子使个眼色，小小子慌慌张张的把那一卷票子掏出来。原来怎么回事？这里有个隐情。刘双喜早就秘密把小小子叫去谈话，发现一说话，他这脸红红的，眼睛也是红红的，慢慢细细的盘问他。开头这小小子不敢说实话，刘双喜说：“你不要怕，保证你没事儿。”又用好话这么一劝，才把他一肚子话给倒出来。当下小小子全都交代，把钞票是放在桌上，然后结结巴巴：“张金龙，张金龙，你也就承认了。”张金龙狠狠吐了他一口：“呸！坏就坏在你手里啊！我没给你好处，你报复我，你个王八蛋！”破口大骂呀。牛小水在他们俩的身上这么一搜，马上把那两卷票子还有两个宝石的钻戒，一条明晃晃的金链子都给搜出来。黑老蔡一挥手压出去，大伙把张金龙、李六子往外就压。刚走到院里，杨小梅气喘吁吁，一溜小跑就赶来，一看张金龙就指着说：“你这个家伙，放着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走上邪路，看看你今天得下场吧。”他望着老蔡就说：“蔡队长，为了争取张金龙转变，我什么话都说了，好话说了3600，心也碎了，可他这根子就不正，所以养个葫芦也歪歪定，跟咱们走不到一条道上，我坚决要求要和他离婚，孩子跟着他也没好，得断给我呀。”老蔡闻听点点头：“好吧，杨小梅，你回去打个报告吧。”到了这个时候，张金龙什么花招也使不出来，只好耍死狗，骂骂咧咧：“我不能走，你这个贱人，贱人呐！”他骂着还不肯走，牛小水用手巾塞住他的嘴，大家是生拉活拽把他拖出去。杨小梅从一位队员的手里接过小兽，这孩子此时也不哭也不闹，眼眶深陷，眼珠子往上翻啊！杨小梅慌作一团，赶紧找人给扎针，可是走到半路才发现这孩子早已气绝身亡。我的孩子啊！杨小梅是心如刀绞。就这样回来之后，找到黑老蔡、牛大水众人，把孩子掩埋了，哭罢多时。到了第二天到县上，很快杨小梅就办了离婚手续，张金龙、李六子都关了警闭，经过教育和劳动改造才取保释放，一直关了能有2个月，把他们放了出来。放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时间过得很快，吃不楞登，到了1942年，抗战抗到了第5个年头，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一天天发展壮大，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和农民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这时日本

中鬼子逐渐懂得了，国民党倒下不可怕，共产党才是他们心腹大患，就把对付国民党的主力调来对付共产党，向各个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这一次日本兵来的特别多，特别猛，一心想扑灭八路军，摧毁根据地。我们八路军的主力就转移到了外线打击敌人去了，而地方的党和地方的部队却留在当地坚持作战。县委书记兼县大队长黑老蔡蔡飞虎召集全县干部开紧急会议，号召大家不动摇、不悲观、不投降而辩捷，誓死和当地人民站在一起。共产党员更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带着大家渡过难关，争取最后的胜利。会场是又悲壮又严肃，全体干部都站起来，举起胳膊宣誓。而会后分组坚持隐蔽，保存力量。而牛大水、双喜、小梅几个人也化成了一组。回到区上就召集了群众大会，动员老百姓坚壁东西掩护干部，干部们和群众们都忙着准备了起来。单说这个敌人很快很快就来了，这一带地皮也薄，挖不成什么地道。牛大水他们在各村挖了些地洞，可是对钻洞没有什么信心呢，就化了妆跟老百姓一起撤退。敌人可是越来越多，这也有那也有，说不清都是哪来的，说不清有多少。哎呀，这堤呀都让敌人的车子给封锁了，人们四下里跑，往麦地里钻，敌人围住村呢。哎呀，直打炮啊，就听得咚哒哒哒哒哒，下午敌人拉着大网，外边一层马队，里边一层步兵队，方圆几十里合击圈是越圈越小，大家成群噔噔噔噔噔噔往东跑，哗退回来，然后又往西跑，哗又退回来，鬼子太多了。看得见这村子也是火，那村子也是烟，村村都响枪，啪啪啪，怎么跑也跑不出去。有很多妇女还有孩子的哭泣之声。牛大水他们沉住气，偷偷把手枪埋在地里，压着个大土块都做了记号。眼看敌人更近了，那马队一匹匹大红马头扬着尾巴翘着，这散开了蹄子，一个圈一个圈的跑，学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越围越紧，里边的人是越凑越多，挤成了个疙瘩形。大钢盔、大皮靴的鬼子步兵和绿军装的汉奸队都揣着这亮闪闪的匕首，端着这亮闪闪的刺刀，一起都围上来，把男女老少全都轰到大路上。男的分在一起，女的分在一边，四面架起了机关枪。翻译官和便衣的汉奸走来走去，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站出来！问了半天没人答应，接着问谁是干部，谁是游击队的，还没有人理他。一个穿着白小褂的汉奸嘿嘿一乐，嘿嘿嘿，你们这抗日窝子还能没有吗？鬼子也起火了，带着汉奸从这第一个开始查查呀查，看看手，摸摸腿，扒下人们的手巾帽子，向向面，挑来挑去，挑去挑来，挑了很多。小梅一看，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这后边都谁呀？挑出来的高屯老排长冯国彪。

0: 有这牛大水也跳出去，杨小梅这心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跳成一个。鬼子汉奸又把许多年轻的妇女也跳上，最后才轮到杨小梅。一个汉奸乐了，嘿嘿，这是个漂亮的娘们儿啊，别看脸上挺黑，抹了这锅底灰了。鬼子一把把杨小梅也拉出来，太阳压树梢了，鬼子从挑出来的男人里又拉出五个来。咱说了，有老排长冯国彪、高屯儿，都是五花大绑绑起来推到前面。汉奸们把这烙铁也举起来，强迫老百姓无论如何挖坑。老乡们从内心不想动手，汉奸就用棍子打他们，硬逼着他们挖。鬼子把绑的一个小伙拉过来，那就是西渔村的王树根。他脸色苍白，挣扎着大哭大喊，男女老少也哭成一片，都是老百姓，可是鬼子能饶了他们。接着又拉老排长冯国彪，老排长紧闭着嘴，死死盯着鬼子，再看慢慢走了过去。等走到了坑边，突然使尽全身的力气飞起来，一脚踢中一个鬼子下身，啊，扑通，这鬼子昏倒在地。另一个鬼子从后边一刺刀，啊，嘟，把老排长冯国彪就给穿透了，是挑进坑里。鬼子汉奸就骂呀，然后一个一个把他们推了下来。剩下高屯儿，他睁着圆彪彪的眼睛跳脚大骂，鬼子汉奸，你们都是王八蛋，王八蛋，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早晚叫你们不得好死。鬼子踢着打着把他们推进坑里，他们骂个不停。汉奸这时候就铲土，老百姓的眼泪直流啊，一个劲儿的说好话，你们放了他们吧，你们放了他们。汉奸也不理，夺过这铁锹开始埋呀，一铲一铲的土把五个人就给埋住了。人们一看是一片的哭声，汉奸们还在上面踩着土，日头已经落下了，军号也响了，敌人把挑出来的男女也带走了。这阵儿老百姓拥到坑上，大家拼命用手刨，拉出一个是一个，好半天好半天，五个人都给拉出来，但是书中代言，有两个人已经不行了，一个是老排长冯国彪，再一个就是王树根儿。这两个人绝气身亡，剩下这几个人是死里逃生啊！感谢老百姓，感谢乡亲，可见呢，现在牛大水嘿嘿活过来了。心说话，两世为人呐，两世为人。就这样，牛大水等几个人哎，往前走，结果刚走到前边沟里，没想到鬼子汉奸都在这儿。日本兵背着这手枪，有的拿着机关枪，还有的拿着子弹，就把他们给包围了。牛大水脖子上套着个大背包，挂着几个小炮弹，也让人给抢去了。现在再一次让人家给抓住了，因为人家人多势众，也没有办法。这几个人虽然活命，还是让人家给绑了，压着往前走。鬼子的大皮鞋就踢上来，然后一边踢着一边打着，用枪托子打，连骂着把他们压着。这傍晚时分，路过一个小村，看见这村边柳树底下，这些日本兵正在乐呵，此时还把他们给推着。哎呀，牛大水看看这几个人，又看看杨小梅， 心说话可要了命了，我们落到鬼子的手里了，现在是生是死实在是不能断定啊。杨小梅就这样被他们也抓着，这些人都被押着进入了大队，到了里边。哎呀，牛大水众人一琢磨，是生是死也要一搏。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通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翁村念义，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皇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室2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出租信息：20叶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Let's keep a beat when I see her in the street and at sch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共趣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会走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三百

0: 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挨了打的侯君集回到肥乡，见到李世民趴伏于地，是泪流满面。秦王啊，秦王，我将险一险，就见不到您的面了。呀，秦王李世民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侯君集怎么浑身是伤啊？哇，众将也围过来了，快快扶起来！有人过来把侯君集搀扶起来，一看侯君集满脸是泪呀，哎呀，众将一看心里不是滋味儿。作为大将，冲锋陷阵那么多年，血雨腥风，杀过无数次战场，从来没见过侯君集哭过。今天怎么了？李世民也过来，君集啊，你怎么了？秦王啊，是这么回事。侯君集哭着，添油加醋，就把李毅的所作所为述说一遍，还添油加醋啊！这事儿啊，也太气人了。确实，这事儿李毅做的不对。那甭管怎么说，侯君集那是代表李世民去的，是代表秦王去的，是一个使者。他不懂得你有什么军规，哎，闯了你的辕门了。就算他诚心的，那你也得看在秦王李世民的面上，训斥两句得了。哪有说重打30军棍的呀？打成这么遍体鳞伤的，而且当众撕毁了李世民的信，那这就说明这个李毅呀，心胸狭窄，这无名之火瞎冒，你何必如此呢？那人家侯君集什么时候受过这个委屈呀？见到李世民添油加醋的说，人之常情，也不能算人家坏。李世民闻听述说，直气得脸色铁青啊。哼，李世民那真怒了，本王现在是东征元帅，总理此战军务，你一个李。

你不过是一个阉公，也在本王手下为将，有什么理由拒抗本王之令，而且还殴打本王府属？可恶！可恼！把手一摆，赶紧让侯君集退下休息，嘱咐军医赶紧的为君集好生诊治。这正作战呢，伤我一员大将，真是可恶！李申通在旁边一看，李世民愤愤不平，赶紧过来劝呐：“行了，二郎啊，你呀消消气，别再生气了，为这个李毅也犯不着。”这个李毅的脾气呀，我也曾经领教过。想当初我致书于他，我也想让他赶紧的发援兵过来，我们两个兵合一处，共打刘黑炭。但是呢，人家牛啊，人家不理呀。结果呢，援兵到来迟了，我这面跟刘黑炭已然结账了，我们两个首尾不能相连。结果老天爷再一转风向，我打个大败，他呢也没落上好。哎呀，要说起来呀，我们当时如果合兵一处，不各自为政的话，那刘黑他怎能得逞呢？怎能如此猖狂呢？啊！哎，说到这里，这李申通啊摇摇脑袋，也不知道这番话呀，他是来劝的还是来激火的。总而言之，李世民听完他这番话，脸色更加难看了。但有人高兴啊，谁呀？李元吉。李元吉一看，呵，这侯君集被打了，该啊该！李元吉的心里头啊，像怒放了一朵鲜花似的啊！哎呀，二郎啊二郎，让你平常再牛啊，你牛啊！哎呀，我发现呢，这个世界上终于有比你还牛的牛人呢！这个李毅居然把你的人给打了，把你的信还当众给撕了，嘿，这李毅呀，厉害！我服气。这李元吉呀，从心里头，在这一时刻，早已经把这李毅视作知己了，总算有个人敢和你老二硬碰硬了。当然了，心里这么想，脸上啊没有任何表示，也过来呀煽风点火。就是申通叔所言甚是有道理啊，二哥呀，这个李毅什么东西啊，如此飞扬跋扈，我看呢，咱们不如修道表彰，奏与父皇得知，好让父皇啊好好的申斥于他，太气人了。他一个劲的激火，这李世民呐，怒气不消啊！哼，这个李毅既然不愿配合，那就随他去吧。刘黑他玩儿小贼，何足道哉？申通叔、四郎，咱们不用李毅，也一样能把这刘黑他给收拾了。说完，李世民沉着脸，马上下令。由段志玄、史大奈、张公瑾带领10000人马出肥乡，经邯郸北上，是直插行州。临行前呢，李世民对三个人说：“这刘黑炭在行州那里留着10000余人守城，你们呢领兵前去，从这个人数上不占优势啊，所以你们需用巧计巧力，及早拿下行州。本王这里兵马要守明水，要攻明州，再也拿不出人马来支持你们了。”段志玄冲着李世民一插手：“请亲王放心，我们三人要是拿不下行州，愿提头来见。”对，史大奈、张公瑾也一起拱手啊，拿不下行州，我们三个人就不来见亲王。李世民一挥手啊，那就好，你们去吧。就这么着，段志玄、史大奈、张公瑾三个人带领10000人马是直奔行州去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人向秦王禀报说，这明水城的王军阔派人求援，
支持不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刘黑大呀，现在整军是在攻明水，先是派高雅贤统兵5000，把那秦叔宝给顶住了。秦叔宝没办法骚扰了，有这高雅贤办着呢。然后自己亲率重兵，把这明水城围的是结结实实，水泄不通，不分昼夜是连续攻打呀。这个明水城，您听这名字，明水城四面环水呀，哎，所以不好攻打。刘黑他一看这强攻无效，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让人在这城北城东给我挖地道。干嘛呢？从地底下走地铁进去。王君阔一看，我的天哪，开始挖地道了，早晚给我挖透了。赶紧派人向李世民求救啊！一连派出好几波求救的人呐。李世民接到求救信之后，知道明水城的重要性，马上整军是前来，要来救援这明水城。哪知道啊，这刘黑闼呀早有防备了。明水城这一带呀，地势比较高，占领有利地势。往大唐军队李世民这边是接连的射箭，再么就是滚木雷石、灰瓶炮捻往下直砸、直滚的，让这唐军无法前进救援。李世民一看，哎呀，这还真棘手，赶紧就在阵前召集众人商议此事，怎么办？明水位置极其重要。刘贼是势在必得，我们如果就此放弃，实在太可惜了。大家都说说，我们该如何是好啊？哎呀，就见李世济把眉毛皱起来了，忧心忡忡啊。秦王啊，目前这城里头有王君阔的1500人。再加上李去霍的守城之军不足3000人，现在呢，这刘黑闼一面派兵拒我，一面在那里挖地道准备破城，要是这样僵持下去的话，我看不出10日明水城必失。是啊，这史万宝啊从旁边忍不住了，插嘴过来了。怎么呢？史万宝担心这王君阔呀，俩人私交比较好。为什么比较好呢？哎，同是天涯沦落人嘛，都是在洛阳战役之后，这秦王没有给他们请功，事后俩人没少在一起发牢骚。哎，结果呢，在牢骚过程之中建立了深厚友情。现在一看，好朋友王君阔在里面被包围了，这史万宝着急了，秦王啊，得赶紧想办法呀，要是明水一失，王君阔就要当俘虏了。哼，李世民呢，对这史万宝、王君阔十分不满。听史万宝这么一说话，李世民斜了他一眼：“为将为帅者，必须坚刚难夺其志。这王君阔守城，不想着破解制法，反倒是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口口声声要求退兵。世纪兄啊，你刚才说这明水城能维持10日，我看呐太乐观了。我看他王君阔连5天也难以固守下去呀。是啊，李世纪说如今情况危急，还望亲王尽早定夺呀。李世民说，如今段志玄三个人领兵，想必已经到了行州外围了。我想啊，他们要是得了手，就可以挥师南攻明州。一旦他们攻打明州，那是刘黑闼的老巢啊，刘黑闼必然会回兵救援。要是我们能够撑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集合明水之军，夹击过去。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放弃明水，
那就是另外一

法了。李世民说这话的意思呀，还想守住明水，等待着刘黑闼退军之时，然后集合明水之军夹击过去，必然取胜。所以呢，从这李世民这个言语里，不想放弃明水。可是现在明水被人攻打甚急，指日可失，怎么办呢？这王君阔看那意思，根本的没有守城之志了。他只要一松懈，五天之内明水城必然丢失，这可如何是好？哎呀，众将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呀眉头紧锁。正在这个时候，噌，突然有个人呢是猛然站起，哗啷啷，身上假叶子直响啊。秦王主意堪称绝妙，那刘黑闼手下一批乌合之众，正应该给予如此的雷霆一击，方能收到奇效啊。连同秦王带众人，大家伙不由自主的甩目一看，哟，站起身的是谁呀？正是大将罗士信。李元吉一看，是他呀。哎呀，李元吉现在呀对这个罗士信呢、呵，掐巴烂眼角，看不上，甚至说打心眼里头有一些愤恨。为什么呢？哎，你前文书不说了吗？说在这个洛阳的时候，罗士信对这个李世民开始不以为然，这李元吉心里头不还挺待见这罗士信吗？把这罗士信还引为知己呢。那是原来，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哎呀，这李元吉发现呢，这个李世民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把这个罗士信呢给收拾的服服帖帖的。哎，这大为不解呀。这个罗士信平常目空四海，目空一切，谁都不服，他怎么突然间就服了李世民了呢？他不服他的性格呀。其实啊，这李元吉呀、不了解罗士信。其实罗士信这个人呢，好勇直爽，心里存不下话。这个人呢是个直脾气。开始听说这个李世民有能耐，心里头不服，哎，这个是真的。那个时候罗士信想得明白呀、这个李世民一个黄二代啊，一个纨绔子弟，他能有多大能为呀？冲锋陷阵他行吗？排兵布阵他行吗？出个计谋他行吗？啊，打胜仗呢，那很好解释，他手底下谋士如林，战将如云，打个胜仗不算什么啊。打完胜仗之后，被他手底下那些人把这功劳全安在他身上了啊，把这个秦王李世民吹成了神人了。哼，我看呐，这个人徒有虚名，没有实在东西。原来确实打心眼里不服李世民，甚至啊有跟着李世民一比高低、一决上限的念头。这真的，哎，最开始罗士信就这么琢磨的。但是呢，等到罗士信真正的跟李世民接触了，尤其等到罗士信亲眼目睹李世民擒拿王世充、窦建德，这才知道李世民这个人不简单的。每次作战身先士卒，都冲在最前头，人家身为统帅，一点也不避危险，既有勇力更有谋略呀。慢慢的，李世民用行动感化了罗士信。罗士信这个人呢不是个奸人，哎，非常直爽，我不服你就是不服，我服了你我就死心塌地的服。于是罗士信呢对着李世民呢逐渐的充满了满腔的佩服，继而的达到了死心塌地。所以后来这罗士信简直就是李世民心腹爱将了。那李元吉能不别扭吗？现在一看这罗士信站起来了，说了那一番话，这李元吉更别扭了，但脸上呢仍然是笑容可掬呀。哎呦，
原来是罗总管。哎，不错，罗总管呀，您身经百战，现在的明水城危在旦夕，想必你一定有办法能度过这次难关哟。这话音儿就有点不让人待见了。罗时信虽说是个武人，那也不傻呀，能听出这李元吉的弦外之音。但罗时信呢，根本不理会他。怎么，李元吉在罗时信眼里也根本就没分量，他就属于罗时信不屑一顾之人，所以你说什么我不搭理。而是向李世民插手施礼，嚷声说道：秦王，世信不才，愿接替王君阔入城坚守。哇，这句话一说出口，在场的众人是无不吃惊啊。怎么呢？这罗世信怎么了？疯了吧？王君阔现在身在明水城内，自认朝不保夕呀，一封信接着一封信，要求突围，要求撤兵。谁能想到罗世信居然能够在这个档口还敢请命入城，想与这王君阔换防？这份勇气非常人所有啊。哎呀，李世民闻听也是大为感动啊，赶紧起身来到罗世信面前，用双手把罗世信抱拳的手给握住了。世信兄啊，你这份胆气昭如日月，本王深为叹服啊。不过行军打仗不可行险，本王已经有了主意，让那王君阔就突围返回吧，然后我们给刘黑他再来一个坚壁不出，两个月内定然要他首级。哎呀，千邦不可呀。罗世信呢，赶紧把手抽出来，连连直摇手啊，亲王不可呀，我军自打出征以来是接连战胜，现在呀，士气正旺，正应当一鼓作气大破明州，擒拿刘黑塔。要是现在撤出明水，无疑于是半途而废呀。世信博有威名，如果入城待王君阔守之，刘贼定有所计。这样一来，我在城中坚守十日，秦王这边加紧攻击，刘贼定当撤退，则大事成矣。这个李世民一看罗世信这一双眼睛当中充满了自信，而且充满了渴望啊，看那意思势在必得，就等自己点头呢。李世民又看了看身边的李世绩，世绩兄啊，世信坚毅如此，你认为怎样呢？李世绩沉吟片刻，现如今天寒地冻，气候无常，十日之内我军充足解围，这个我也没有十分把握呀。世信呐，这么做确实有一些行险呐，太危险了。哎，罗世信当时不干了，把脖子一梗，大丈夫行事当率性而为之，我此去守城早已经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万一城破，相信凭我胯下马掌中枪也能够杀出一条血路来。秦王啊，事不宜迟啊，不能够再犹豫了，请秦王下令。哎呀，李世民一看这罗世信是如此坚决呀，心中有一些不忍，太危险了。但是又一合计，罗世信刚才说的没错，他素来勇猛无敌，即便是万一明水不能守，他也能杀出一条血路全身而退。好吧，李世民一点头，
不就答应你换方？这才引出明水城走马换将罗士信为国捐躯。罗士信坚持进明水与那王君阔换房，李世民等人呢怎么劝也劝不住。尤其李世民一看罗士信如此坚决，本来心里头有一些不忍，但一琢磨，平常罗士信确实是勇猛无敌，万一这个明水城不能守，像他说的那样，他也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全身而退。尤其又看罗士信积极性那么高，再看看现状，这个明水城确实不忍心丢弃，为大战略着想啊，哎，也只得如此。李世民这才点头，好吧，王兄啊，你可要一定多加小心呢、啊、真不行你就突围出来，我来接应你。呵，罗士信一看秦王同意了，哎呀，把罗士信乐得手舞足蹈啊，秦王你就放心吧，只要我进入明水，这城在人在，城破人亡。哎呀，这句话说的李世民的心里头啊挺不是滋味，怎么多丧气呀、啊、哎，王兄啊，我刚才说了，明水城对我们呢不算什么，只不过现在战局需要的，其实没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进去能守则守，守不了一定突围出来告知小王，我一定为你做接应啊，你就放心吧。罗士信非常自信的、啊、马上带领300亲兵，那这300亲兵都是罗士信平常训练有素的，跟随在身后多少年了，作战勇猛像下山小老虎似的，听说要跟从主将进城换防，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边准备好了，李世民呢马上让人登到高处挥动红旗，干嘛呢？打旗语，招呼城中的王军阔，那意思你们可以撤出来了，但是在旗语中也告知不能够把所有军队全部撤出，只允许你带领一些亲兵，我们要换防。这王军阔站在城楼之上看到旗语了，一看秦王李世民准自己突围出去，哎呀，王军阔可高兴了。这两天呢，王军阔连睡觉都睡不着啊，担惊受怕，眼看城池就要失守，自己接二连三给秦王发出要求撤兵的信，秦王就是不回，不知道秦王到底是何主意，把他给急坏了。今天一看旗语打到了，汪军阔特别高兴啊，但是又一看说只让自己带领一些亲随，哦，不让把所有兵全撤出去，说要有人过来换防。什么什么换防？有人进来我出去？哎，这是一座危城啊，别人进来能守得住吗？还不管怎么地，反正是让自己撤了，这城守住守不住以后啊没自己责任了。得了，这王军阔呀赶紧从军中也挑选了300名壮健士兵随同身后，吩咐一声把南门开开。这一开南门，王军阔是一马当翻，一舞手中大砍刀，是直奔刘黑闼的军营冲过去了，后面300名壮健兵士也紧随其后，各催战马。这南门一开，刘黑闼那边就已经接到信儿了呀。刘黑闼一看有人闯营啊，这是要弃城而逃啊，太好了，赶紧号令士兵给我堵截，
一方面堵截呀，只要把这些人打了包围，包了饺子给吃掉，立刻给我攻城啊！刘军闻讯，哗，别让他跑了，杀围住，奔着王军阔就冲过来了。王军阔一看，哎呦，这刘黑他军营黑潮涌动，全奔自己围过来了。看来今天是一场恶战，但王军阔逃命心切，把掌中大砍刀往空中一扬，各位兄弟不要怕不要闪，随本将往外冲杀，只要我们杀出一条血路就是生机，杀呀杀呀。带着300儿郎迎了上去，两军这么一交接，王军阔一晃大砍刀，啪呀，根本的不看对方是谁，抡刀就砍，舞刀就剁，那真如同切瓜断菜一般呢，拼了命了，为了逃命，这一下子就把刘黑闼军队冲开个豁口。这个拼命的跟不拼命的不一样，王军阔现在急红了眼了，这要杀出去就活了，杀不出去就死了，那能不拼命吗？300壮士一样啊，随着王军阔拼命死战，一点一点往东挪动。他们这一突围，把整个刘军军营的阵脚给搅动了。站在对面高台之上的罗士信一看敌阵乱了阵型了，罗士信一点头，往回看看自己的300铁骑，一摆手大喝一声，走，随我冲，一马腾翻如箭一般就冲下高台，身后那300勇士也如旋风一般是冲下高台，快速向敌阵冲去。这一冲呀呀，把刘黑闼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之间闹不清楚唐军的目的。他原本呢还以为明水城守不住了啊，这城中的唐军呢是要弃城出逃，但是这么一接上账，刘黑闼发现不对头，这城里头连唐军带原来我的部队也得有1-2000人，可现在出来的只有200-300人呢，这城里头还有部队呀，啊，这些人到底是要弃城出逃还是要干什么呢？不像啊。正在这犯合计呢，突然间后面阵脚乱了，有人高呼不得了啦，唐军杀进来啦，唐军杀进来啦，堵住呀呀。刘黑闼这下子更闹不明白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来个前后夹击呀？大唐援军到了也不像啊，好像人数也不多呀，这怎么回事？刘黑闼一时不明就里，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指挥。但战场之上瞬息万变，你脑子一溜号，人家大唐两股军队人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人家早就已经定好计策了。王军阔就利用这个机会，在罗士信从这阵尾那个地方这么一搅和，对自己这么一接应，王军阔大砍刀所到之处人头横飞呀，率领300铁骑冲出一条血胡同，就冲出了重围。而罗士信呢，就趁着敌人正在乱糟糟这个阵势，就抢进去了。这刘黑闼这个时候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堵截唐军南逃上了，他没想到罗士信这边有300人反倒是向里冲，所以这沿途之上堵截非常少啊。罗士信呢迅雷不及掩耳，一下子
就杀到了明水城。到了明水城下。

罗士信命人向城头之上晃动旗帜，打旗语，开门。那城头上守将早就知道有人要换防啊，一看是罗士信，赶紧的开关落锁，放下吊桥。罗士信率领300儿郎，骑着快马就进入明水城，吩咐一声，吊桥高悬，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城门重新关上，咕嘟咕嘟咕嘟，三道大栓栓上。这明水城啊，哎，又成了一个壁城一座了。刘黑他现在呀才明白过来，气得刘黑他在马上咣咣直蹲屁股呀。哎呀，你说说，丢人不丢人呢？眼瞅着唐军处在重围之中，哎，居然能够在我眼皮底下轻松换将，把自己视若无物，可恼，可恼！顿时刘黑他呀是恼怒异常啊，马上下令让范愿领兵给我阻击李世民北宫之事，自己亲自来到明水城下干嘛呢？我非得把这明水城攻克不可。这硬攻攻不下来啊！现在明水城上换了罗士信，那罗士信和王君阔可不一样。王君阔看到敌人那么多，心中胆怯；罗士信不在乎。进了明水城之后，先做了总动员，告诉大家不要慌、不要忙，我代表秦王来了，我是罗士信，从现在开始由我接替王君阔王将军指挥。明水守城战哟，大家伙一听谁？罗士信。哎呀，那一个雷天下响，有名的上将军呢，罗士信还了得呀？顿时众唐军是士气百增啊。罗士信把这城防布置的有条不紊，打退了刘黑闼多次进攻，把刘黑闼气得哇哇怪叫。一看硬攻不行，干脆呀，我呀来偷袭吧。一方面命令士兵继续给我不分昼夜往城池猛攻，一定把这明水城拿下来。另外呀，指挥一部分士兵在城外头给我挖地道，哎，把这地铁开进去，地道一通，这城池准破呀。这刘黑闼在这里是天上地下全都用上了。再说罗士信进城之后第二天，这老天爷呀，哎，又不开眼了，乌云密布，没到上午头上呢，呜噜噜噜噜噜噜，又开始往下下大雪了，鹅毛大雪不停下呀。等到午时过后，再看明水城旁边的漳水、明水整个不流了。为什么呢？最近这个日子呀，气温太低了，河面上都结了一层冰凌。这没下雪的时候，中间哎还有窄窄的一溜，因为中间这个冰啊最薄，窄窄一溜水还在那里流动。但是流动是流动啊，这水里头也有冰凌。等到大雪这么一下，雪落到流水中的冰块之上，遇到拐弯的时候就全给堵那儿了，就把这个流水给覆盖到这些冰雪底下了。一下子到了午后，漳水、明水是顿时滔滔啊，明水城四周的水面也是白白一层，远远望去好像全是平地，其实啊，下面不是水就是冰，还有些沼泽，哎，那地方不实在。但是呢，你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平坦的大道似的。这么一下子，恶劣天气就加重了双方的进攻难度。刘黑闼一看这道路积滑，城墙更滑溜了，全是冰凌了，根本没有攀援之处，而且呢风雪强劲，
不适合大队出击作战。你往上攻城，扛着云梯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啪，摔那儿了，还没到城角呢，摔五六跟头，人给摔死了，那哪行啊？根本不适合攻城。于是下令，让地面队伍给我停止攻城，赶紧的给我挖地道，赶紧通地铁，用暗的把这明水城给我拿下。刘黑闼这边下令停止明攻。再说唐军那边，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这些人呢，眼睁睁看着天气也无可奈何。那对人家刘黑闼来说，这天气呀恶劣，不宜大队出击作战，地面积滑，对唐军来说也一样啊。而且呢，这些天呢，天气格外的寒冷，士兵在外出击，所穿的衣服好像都不能抵御寒冷了。大风把将士们全身吹透了，大雪把士兵们都装点成一个一个的雪人了。每一天，大军之中都有一些冻伤之人呢。结果，这两军呢，就在明水城这个地方僵持住了，一连僵持了2天呢。但是刘军呢，人家可没有在那静止，范愿让人多备滚木雷石，只要见到外面唐军前来，把滚木往下推，把雷石往下砸，顿时是砸得唐军人仰马翻，死伤无数啊！根本不需要用其他武器，这唐军呢，冲不上来，这滚木雷石那么厉害啊！这地面全是雪呀，往下这么一滚，太滑溜了，直溜就下去，那比平常杀伤力大多了。哎呀，打得秦叔宝、程咬金等人是无计可施，一时之间唐军是难以前行半步。李世民闻听进攻受阻，哎呀，心急如焚。在中军保障里是来回踱步，他知道这明水城本来就是一座危城，原来预计那王君阔要是守城5天，必被刘贼给拿下。现在王君阔虽然出来了，换上了名将罗士信，就算罗士信在明水城镇守，也不能够维持10日啊。原来觉得让罗士信在里面镇守，哎，在那里拖着时间，只要是行州那边一破，马上行州队伍往这开奔，两面夹击就把这刘黑闼给打败。但是天不佑我呀，老天爷不开眼，老是往下下雪，耽误10日了，不知道段志玄他们有没有进展。正着急呢，阿报！战报来到，打开战报一看，开头，哎呀，李世民高兴了，怎么呢？昨天晚上段志玄他们挥兵把这行州城给攻破了，太好了，总算有了进展了。哎，再往下一看呢，李世民的眉头又皱起来了，怎么呢？城给打破了不假，嗨，不像别的城池似的，打破城门之后进去，这守城的人都得跑了，要么都投降了。但行州不一样啊，没想到行州守敌甚是顽强，虽然城破，但拒不投降啊，就跟唐军展开了逐街的巷战，一直打到天明时分。段志玄他们就得了全城的一小半，看这意思，想要肃清全城残敌，最少最快还得需要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的时间呢。哎呀，这样一来，唐军根本没办法分身冲出行州，逼向明州，难解明水城之围呀。眼前的范愿又凭借地势
凭借风雪天气，以逸待劳，用滚木雷石居高临下，轻松地挡住我军的步伐。如此下去，明水城里的罗士信的处境就越来越危险了。哎呀，李世民现在呀，心如滚油烹煎一般，在中军帐内呀，溜达都没心思溜达了。焦急的李世民一了帘出营帐，骑上自己宝马全毛，带领着尉迟敬德等人顶风冒雪就来到了前线。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一看秦王李世民亲自到了，赶紧出帐迎接呀。李世民等见了这三员大将一看，好家伙，秦叔宝这脸都青了，怎么这秦叔宝是金脸呢？面如淡金，这两天没休息好，这脸色呀都变青了。长孙无忌本来是红脸，现在呀由于脸色变青都成紫色了，唯独大老程这脸色没变。怎么呢？程咬金本来就蓝脸，再加点青还是那样的。但是不管怎样，三个人呢都是一脸的疲惫之色，知道他们三个人呢这些天受了不少苦。哎，李世民心说话，自己经历了多少恶仗啊，没想到到了眼门前这个地方，被一个小小的犯院把自己阻挡在这里了，寸步难行。嘿，心里头不由得是一阵阵烦躁，也不进帐了，一甩凳下了马了。两位王兄，无忌，这些天让你们受苦了，走，带我到前线看看去。是。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领着秦王李世民，众人是舍马徒步往前行，就来到了一个高丘之上，挑凉棚往远处这么一望，就见满目是暴雪横飞，还下着呢，前方是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楚。秦叔宝拿手一指，秦王啊，您知道这里地势，刘贼人马居高临下，咱们往前冲，人家就滚木雷石往下砸，实在难以前行啊。要照这个情况下去，我恐怕士信危矣。这正是不得天时与地利，危城被迫，只旦夕。秦王李世民来到了前线，秦叔宝用手往前一指，就见前面是暴雪横飞，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秦叔宝是忧心忡忡啊，秦王啊，刘贼人马利用地势居高临下，只要咱们军队往前一攻，滚木雷石就往下砸呀，这些天咱们死伤无数，寸步难行啊。哎呀，李世民一点头啊，叔宝兄啊，我想士信现在在城中处境比咱们要难多了。刘黑煞现在虽然不攻城了，但是呢他掏地道的活是一刻都没有停啊，要再这样往下拖下去，士信兄危矣呀。李世民说到这里，众人全都不说话了，大家心里头都跟明镜似的，都知道李世民说的大实话呀，但是瞪眼没辙呀，都着急呀。沉默了半天，最后还是李世民开了口了，有些无奈呀，用手一指左边的漳水，两位王兄啊，无忌，你们呢还要想一些主意，想办法要打通道路啊！你们这里前进一分，士信兄那里就减轻一分压力呀。我听说那边的漳水现在已经被封冻了，我再让敬德领兵沿漳水往前冲击，你们呢互相通信，
协力作战，看看能不能打通一条通路啊。敬德在，你赶紧准备去吧。得令。尉迟敬德马上回营，集合2000步卒，出肥乡沿漳水往下游走去，想从这里呀、打开一条通路，给这秦叔宝他们作为配合。没想到啊，人家刘黑他早已经料到此招了，刚到了中途，动他死呀！刘军是伏兵杀出，一下子把敬德杀了个措手不及，大唐军队杀的是大败溃输。尉迟敬德灰头土脸，收拢残兵败将，返回肥乡。哎，李世民闻听此讯是顿时大怒，给我增兵，增兵！往哪增兵啊？往秦叔宝那里增兵，连连增兵啊，让秦叔宝他们不计伤亡，是加紧攻击，以图早日打通道路。李世民现在对罗士信是非常担忧啊，因为现在罗士信入城已经6天了，这6天情况怎么样呢？他情况啊确实非常艰难，这6天大雪是连绵不止啊。虽说眼前的敌军停止了攻城，但他们挖地道是一时一刻也没有停啊。为了防止对方挖通地道穿城进来，罗士信呢想出一计，让人在城中老百姓家里头找来很多口大缸，安在四面城墙的墙根上，干嘛呢？这大缸拢音呢，用大缸来监听对方的挖地道的速度，果然有效果呀。昨天晚上敌军一条地道已经挖到了墙根底下，隔着大缸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到对方说话声音。有人赶紧地报告给罗士信，罗士信亲自勘探，终于找到了挖地道的准确位置，马上派人迎头给我掘下直井，把这地道口啊先给拦住，等到这个敌人一露头啊，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大石头灰瓶炮子迎面就砸下去了。这敌人呢挖了半天劲，刚一露头砸成肉泥烂浆，顿时把这个地道给堵住了出口。虽说这罗士信暂时的挡住了刘黑闼的地道攻势，但是城中已经断了粮了，现在可以说是里无粮草，外有援兵，打不进来。罗士信心里头明白呀，尽管找到了对付敌方的挖地道的办法，可以喘息一时，但是现在如果援兵还不到，在这刘黑闼凶猛的攻击之下，自己在这明水城断难守到10日以上啊。这些天哪，罗士信经常的站在城墙之上眼望南方，无数次望着面前茫茫大雪，眼前浮现起往日沙场之上的情景，耳边也响起阵阵的喊杀之声。这些可都是自己一生之中最为熟悉的，也最常见的。尤其是啊，在大雪纷飞之中，迎面显现出两张熟悉的面孔，一张是刚猛沉稳的秦叔宝，另外一张是嬉笑滑稽的程咬金呢。秦叔宝对自己关怀的无微不至，就像自己是他的亲弟弟似的，自己能够在秦叔宝身上感觉到父兄的温暖。程咬金呢，是自己一生之中唯一的能够敢跟自己开玩笑的，
而且只有他跟自己开玩笑，自己从来不会生气。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嘲笑自己的、挤兑自己的都是这位程咬金，但是每次在沙场之上，保护自己的、支持自己的、声援自己的还是程咬金。虽说他的武艺，虽说他的力量不如自己，但是每一次在战场之上，那种拼命保护自己的那种情感是真挚的，是发自内心的。这两位是自己一生中的知己，一生中的兄弟呀。平常在战场之上，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秦叔宝、程咬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两位兄长的面孔不断的在自己面前浮现，难道说这一仗之后我们兄弟再也不能相见了吗？叔宝哥哥、咬金兄，你们在哪呢？你们不就在对面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见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叔宝哥哥和咬金哥哥一定在对面猛力的攻击，想方设法打通道路来救援自己。无奈啊，老天不与人变，风雪挡住了他们前进的脚步。不知道我们兄弟还能否再见呢？罗世信呢，在城中一直坚持到第八天，到了第八天头上，哎呀，这刘黑他敌方的攻击比之前更加猛烈了，就听到城墙四周都有他们掏动的声音，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让着罗世信是通夜不眠呢，来回在城中做指挥，两只眼睛熬得通红。其实啊，那是一阵引得罗世信不断巡城，其实啊，那是一阵，那是假的，真正的他们开始在四周进行挖土啊。结果这么一挖，挖了整一天，这南墙啊终于支持不住了，轰隆一声朝外倒下来了。那南墙一倒，嘿，刘辉大高兴了，赶紧急令大军给我破城而入。哗，刘黑他的军队也急眼了，在这里憋了多少天了，眼瞅着明水一个小城就是拿不下来，这下子可好了，杀呀，活捉罗世信呐，杀呀，冲了进来了。哎呀，罗世信一看眼珠子本来就红了，现在更红了，把掌中丈八滚云枪一挥，二郎们。

全倒了，那么大口子怎么堵啊？一个个的全发呆了。虽说罗士信在那里声嘶力竭号令抵御，虽说罗士信所带人马一个个也是勇猛无比，不畏死亡，奋力向前，但是呢，人家刘黑他的人太多了，自己人少，腹中无食，战斗力减弱不止一分两分呢。所以两军一相交，时间不大，被人家打的是节节败退，很快就被人家逼到了城内东墙角了。罗士信呢，亲自断后，一边杀一边退。这个时候罗士信也觉得明水城啊守不住了，不得已必须撤呀。但是想撤，现在往南边撤的道路已然撤不通了，只得从东门往外冲啊！哎，能冲出去就往外冲吧。罗士信掌中一条丈八鬼云枪，使的是神出鬼没，把毕生所学就在今天这个战场上全使出来了。要不是罗士信断后啊，这些人呢早就成为刘黑他刀下之鬼了。300勇士呢刚才全报销了。罗士信这个人治军很严呢，自己这一次率领自己的亲军入城来守卫明水，那遇到作战了，自己的亲军得先上，这样一来自己才能够很好的指挥原来那王军库的队伍。要是让人家的队伍往前冲，自己带着亲军往后走，那很容易导致哗变，很容易导致那王军库的人就不听你的话，那样就很难办了。所以罗士信呢都是让自己的亲军冲在最前头。那刚才抵挡那刘黑他的人马也是罗士信带着自己的亲军挡在最后面，让王军阔那人先走。结果呢自己的亲兵卫队300名战士全部牺牲了，那杀到现在连那降将李去祸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了，身边700余人都是王军阔当年携带来的那1500名唐军里的。那这些唐军现在对罗士信敬若神明，你看看人家罗士信危难之中人家进城作为我们统帅，再看我们当年的统帅那王军阔舍弃我们跑了，而且人家罗士信先把自己的队伍挡在我们身前冲锋陷阵，人家不必生死。那作为士卒按理说得保护主将，得让主位地形的，这一下子可坏了。这个明水城的东面呢地势非常复杂，咱说过这个明水城四面环水，尤其这个明水城东面离这个漳水和明水交汇处不远的地方，每到夏秋的雨季，这个地方啊水就往上涨，就成了一片汪洋。等到冬春季节，这雨季过了，水势啊就退下去了。虽说水退下去了，但成为了一片湿地，不知深浅了。后面有追兵，脑袋呀根本就没有注意，只顾的往前狂，想让马把马蹄子给带出来。但是呢他们不了解在沼泽地里头你越挣扎往前陷得越快，咕嘟咕嘟咕嘟，时间不大这沼泽呀已经把马腹给没了，想再拔马腿势比登天。就在这个时候，刘黑他的追兵已经来到了沼泽地的边缘，哎，下马快走！罗士信喊了一声下马，别要马了啊！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大家从马上跳下来，跳下来也不行，也是沼泽地，人往下一落咕噜咕噜，马上给陷住了。也有那么一些人呢

还好，跑到了对面，刚往沼泽地边上一爬，还没等往前走呢，啊，哎呀，就发现前方人影绰绰，也是敌军呢。时间不大，唰，就把罗士信这700余人围在了沼泽地里。罗士信一看，知道今天坏了，但是仍然在里头是奋力挣扎，想逃出泥坑啊。就在这个时候，就见这刘军人群一分，啪啪啪啪啪，一匹黑马来到近前，马鞍桥上端坐的正是汉东王刘黑炭。就见刘黑炭来到沼泽边，把手一挥，唰，顿时啊，刘军那些弓弩手就来到了沼泽地的边缘，一起张弓搭箭，就对准了唐军。就见刘黑炭面带微笑，当然了，这微笑当中有几丝得意呀，甩正离鞍下了马，往前慢慢的迈了几步，冲着沼泽地里的罗士信喊上了：“哎，罗士信，你现在已然走投无路了，我劝你莫不如放下兵刃，本王念你是一个英雄，愿和你结为兄弟，以后打下天下，你我平分，我可以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如若你不同意，瞧见没，我只要手这么一挥，万箭齐发，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正是莫叹英雄有末路，生死之交显真心。”罗士信身陷沼泽，动弹不得呀。刘黑炭把罗士信700余人团团围住，是洋洋得意。他亲自来到沼泽边，用手一挥，手下弓箭全部对准了唐军。刘黑炭用手一指沼泽地里的罗士信，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人都说罗士信勇猛无敌，果然不虚呀。你虽然身处今日之困境，还有如此豪情，真让人佩服佩服啊。本王久慕你的大名，倾慕甚深，我们之间能够交手也是有缘的，所谓不打不相识嘛。啊，罗将军呐，如今你已经身陷重围，插翅难飞，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本王劝你不如放下兵刃投降于我，哎，本王愿和你结为兄弟，以后打下天下，你我平分，我封你为一字并肩王，你看如何呀？啊呸！就见罗士信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破口大骂呀：“刘贼，闭上你的臭嘴！”让我投降，做你的青丘大梦。我罗士信是何等样人，岂能与你称兄道弟？不错，你现在围困重重，哼，不过你呀也扪心自问，我秦王大兵压境，你还能够蹦跶几天呢？啊，我倒是劝劝你，不如放下兵刃，投降我大唐秦王，我可以在秦王面前与你美言几句，我秦王仁慈，兴许就饶你不死，若不听我良言相劝，你的死期就在即日。哈哈，哎呀，刘黑炭一听，好好好好，罗士信呐，你死到临头还如此嘴硬，你看看
我的弓弩手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我一声令下，万箭齐发，你罗士信纵有天大能为，恐怕也在劫难逃吧？啊，罗将军，我再劝你一句，你不如就降了我吧！啊，望将军三思，再三思啊！呸！罗士信呢，视死如归。哼，我罗士信生是大唐之人，死是大唐之鬼。今日之事，唯死而已。哎，你的剑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那你就放箭吧，啊，冲我胸口射。大将军能够为国尽节，死在疆场，死得其所。我罗士信若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好汉。说完之后，罗士信看了看周围的700勇士，冲大家伙一拱手：“众位二郎，士信今天决心为国尽忠，你们不可随我。现在去向刘黑闼投降，士信并不怪罪你们。”呵，罗士信这么一说，说的周围士兵热血沸腾啊，冲着罗士信纷纷拱手，齐声言道：“我等愿随罗总管进阶报国。”对，我等愿随罗总管报国，我等誓不投降。罗士信呐，哈哈大笑：“好，好啊，我们一同进了阴间，还是好兄弟，还一样整军来杀刘贼。”说到这里，罗士信意气奋发，看了看刘黑闼，一脸轻蔑呀：“刘贼，你都听见了吗？这就是我们大唐氏族，这就是我们大唐的精神。”你，刘黑闼呀，气得脸色铁青啊！一看呢，这罗士信铁定心不能够投降给自己了。好好好，罗士信呢，这才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可别怪我没有劝你啊，这是你自找的。既然你想死，那本王就成全你。说到这里，噔噔，刘黑闼往后倒退两步，手往下一展，唰，那意思，给我放箭！一声令下，顿时两岸之上是万箭齐发。说起来也奇怪，两岸接连射了三番箭，沼泽泥中的唐军默不作声，也没有听到一丝疼痛呼号，也没有听到马的嘶叫。刘黑闼呀都惊呆了。三番箭放完，刘黑闼派人铺上木板进入沼泽地查看。一看呢，唐军一个个牙关紧咬，眼睛怒瞪，但是全部气绝身亡。尤其是罗士信呢，死的时候手拄着丈八滚云枪，眼睛都瞪裂了，即便是死了，身子不倒，仍然是威风凛凛。哎呀，刘黑闼长叹一声，大拇哥一伸：“真英雄也。罗将军呐，现在本王为你收不了尸，等到本王打退了你们那个秦王，再回来给你收尸。到那个时候，本王定要与你厚葬。”说完话，刘黑闼又看了看自己的队伍，自己的将卒：“各位看见没有，什么叫

忠臣，什么叫真将军、真英雄？你们面前的这位罗将军，不愧是顶天立地的真汉子呀！如果有一天你们也像罗将军那样，被大唐朝的军队给包围起来了，你们能不能为本王尽忠啊？他一说这个呀，无人表态，怎么大家都被这个场景啊给震呆了。哎，刘黑他一看呐，行啊，你们呐好好的向罗将军学习吧，回去守明水。就这样，刘黑他扔下罗士信700余具尸体，回到明水修复南城，然后进行明水守城，该他守了。那亲王李世民这边呢，一看明水城大乱，哎呀，不知道怎么样了，反正预料到可能有些不妙啊，但是具体信息不通，把秦叔宝、程咬金他们呢给着急坏了。就这么着，又过2天，哎，好消息传来了，史大奈、段志玄、张公瑾袭破行州残敌，拔营向明州逼去。这边队伍一拔营，北面的燕王李毅，这燕王李毅呀，自打把侯君集给打了之后回来呀，也是坐立不安。你看当时啊，脑袋一热，呵，可出气了，打了侯君集，把这李世民的信呢也给撕了。但是后来冷静下来一想，坏了，这我这不找事吗？这不是啊？哎呀，不知道李世民会对我如之何。结果呢，李世民对自己呀，哎，一点如之何都没有，根本的不理不睬。哎，尤其是这样啊，越让人这个心里忐忑不安。你哪怕派人过来骂自己呢，啊，哪怕向皇帝李渊告自己呢，啊，有个回音儿，那么自己呢就能够采取一些对策。现在人家李世民对自己不理不睬，你不是不帮兵吗？不帮兵算，我们自己打。这一下子让李毅呀是进退两难呢。说进军吧，那没理由啊，人家过来请自己，自己把人家信给撕了，你再进军算什么呀？说退回幽州吧，又怕李渊怪罪，让你好好的在这配合啊，人家秦王啊，受人家秦王节制。结果呢，哎，你不但不进军，反倒是退回幽州了，你想干什么啊？你有什么叵测之心呢？这又不行。哎呀，怎么办呢？思前想后啊，干脆呀，我哎就不亲自领兵了，我让部将两个人，薛万彻、薛万钧，这兄弟两人代表我领兵10000，从赵州往明州也开去。这样一来，唐军从西面、从北面就对着明州形成了合围之势。那消息传到刘黑闼处，刘黑闼闻讯，明州大本营啊，哎呀，不行，看来明水城不能再守了，赶紧引军向明州救援。他这一引军救援，这老天爷呀也开眼了，天也放晴了，积雪也开始融化了。当然了，那罗士信为国捐躯的消息也已经传来了，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四员大将知道罗士信战死，悲切万分，尤其秦叔宝、程咬金两个人哭的是泪中带血呀，那是自己的手足，自己的好哥们儿。哎呀，刘黑闼呀，我不抓住你，把你剥皮剜眼，我们誓不为人。啊，给我打，给我攻，非得要攻下明水。这两员上将真疯了，真急了，加力攻打呀。这一次再打，没那么多顾忌了。死多少人也得拿下明水。这一使劲，范愿呢抵挡不住了，再加上刘黑闼大军回明州了，哎呀，自己这边

势单力薄，干脆呀、啊，我也不打了，哎，撤军吧。范愿带着这些部队撤离明水，跟随刘黑他后腿，也退回了明州。大唐军队轰的一下子，又把明水城给夺到了手中。复夺明水城之后，李世民二话不说，带领众将一直东出城门，就来到那片沼泽地前。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已经派人把沼泽之中那些死尸全都一一搬出来了，都停在沼泽地边。李世民来到这里，简直是从马上滚了下来呀，噔噔噔噔，几步来到众将士尸体面前一看，哎呀，惨不忍睹啊！每一个人是满身泥浆，泥浆上面活着鲜血，每个人身上都扎着几十支箭雨，都扎成刺猬了。罗士信的尸首也被找到了，一看身上箭雨如林，鲜血早已凝固，布满全身，但是剑眉仍然倒竖，虎目仍然圆反，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犹如生前一般。是信王兄！李世民看到罗士信这番情景，大为悲痛啊！噔噔噔噔，一下子就扑上前去，扑到了罗士信尸首上，一边哭一边拔去罗士信身上的箭雨呀、啊！哗的一下子，众人也都围上来了，无不落泪呀、啊！尤其秦王李世民，扑在罗士信尸首之上，一面拔剑一面哭啊！是秦王兄啊，是本王害了你呀、啊！不该让你来此犯险，这下子我怎样向父皇交代呀？哎呀，众人是无不落泪呀。李世民越哭声越痛，越哭声越大，声震旷野呀。李世绩在旁边一看，不行啊，秦王真动感情了，不能让秦王这么悲痛。其实李世绩也更悲痛，那李世绩跟罗士信的关系那也非止一日啊，那也是出生入死的弟兄，那也是五虎上将之一呀。李世绩现在也是泪流满面，但是还是过来往外拽李世民的，秦王啊，你不能够太过悲痛，像我们为将的五人战死沙场和凯旋而归都是一样的荣耀。所谓人生苦短，罗兄弟不愿苟全性命，至死不愿降贼，这份心情朝如日月，他虽死犹荣啊。他一说这话，身后的史万宝打了一个冷战呢，悄悄的回头看了看远处的王君阔，一看王君阔呀，脑袋往下低着，脸通红，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是啊，按理说死的该是你王君阔，你是守将，是人家罗士信把你给踢出去的啊。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人家要不替你，万一城破了，陷入这沼泽地里的是你，那个时候你作何选择？你是也会像罗士信这样为国尽忠、为国尽节，还是会屈膝投降呢？还真不好说哎。所以王君阔呀，脑袋低着，一言不发。众人都劝了，程咬金咧着嘴也哭，秦叔宝也劝，
劝了好半天，其实连劝带哭吧，大家是一样的悲痛。李世民呢，这才止住悲痛。这个时候，已经把罗士信身上的羽箭全部拔光了。一数，罗士信身上中了53箭，可以说腰身以上是体无完肤。李世民点点头啊，无忌，在，你去找一副重冠，把士信兄给承殓起来，然后你亲自扶棺送入长安。遵命。本王要写一专表奏于父王，要让我朝发扬光大士信兄这种忠义，还有这些战死的将士们也要一一装入棺材送给他们的家人，另外要给他们的家人以优厚的抚恤，这些都是我大唐是精血呀。遵命。长孙无忌抹抹泪，专程把这罗士信尸首清洗干净，然后穿上罗士信的盔甲送往长安。皇上李渊呢也非常感动，果然接到李世民的奏表之后，下到诏书正罗士信谥号为勇，那能不勇吗？令百官扶灵亲送，要厚葬罗士信。把罗士信葬在什么地方呢？当初啊，罗士信在洛阳的时候，罗士信呢有个好朋友叫裴仁基，就是咱们传统评书《隋唐演义》里头裴元庆他爹裴仁基。当然了，在历史上没有裴元庆这个人，裴仁基有儿子，两个儿子裴行俨、裴行俭。那原来呀，这裴仁基是大隋朝的一个将领，后来呢就投靠李密了。那么李密后来要与这王世充作战，裴仁基是苦苦哀劝的，是不能够跟他打，但李密呢不听裴仁基的话，结果一仗下来果然大败，那李密投唐了，裴仁基呢就被这王世充给俘虏了。由于裴仁基父子勇猛无比，所以这王世充啊就想拉拢裴仁基，对着裴仁基呀非常礼敬，甚至把自己的侄女就嫁给了裴行俨为妻，拉拢他们。等到这个王世充在洛阳称帝了，就任命裴仁基为礼部尚书，裴行俨为左辅大将军。那这个裴行俨非常厉害，每次出战是所向披靡，号称万人敌。大概这个裴行俨就是裴元庆的那个原型吧。这么一厉害，王世充对他的威名是非常害怕，对这个裴行俨就有所猜忌防范。这么一来被这裴仁基给知道了，那皇上对自己很猜忌，心里很不安呢，于是呢就和别人密谋要把这王世充给刺杀了。结果呢事情败露，不但没杀了王世充，反倒自己为王世充所杀。由于裴仁基对罗士信非常好，所以他死了之后，罗士信出家财把他葬在了北邙山。葬他的时候，罗士信说了，说我死后当葬其墓侧，我愿意跟他做邻居。于是按照罗士信的遗愿，就将其葬在北邙山。此正是生定尽节报唐氏，死为权益葬北邙。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

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驿站。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通镇光敏村沙碱地变身聚宝田，中药材奏向村民增收取。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近年来开通镇光敏村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聚焦土地提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依托村办合作社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种植，把昔日沙碱地资源短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群众增收长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王海春是开通镇光敏村中药材种植户，今年他种植的八亩丹参迎来盛花期，蓝紫色花朵缀满枝头，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王海春正忙着给丹参梳花除草。
2: 开通镇光敏村中药材种植户王海春：
4: 现在呢，主要就是这个季节，就是把秧控好，别往前发，越控制好它越生根。咱们丹参到10月份左右，就是往出采摘的季节了。
3: 光敏村紧邻县城，过去受土地沙碱化制约，发展底子薄，是制约乡村振兴、农户增收的主要难题。2023年，村两委多方考察调研，锚定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把中药材种植作为富民兴村的突破口，采取大田种植园区加庭院示范带动模式，持续扩大种植规模。2024年、2025年，丹参大田庭院种植喜获丰收，苍竹、黄芪、桔梗等品种试种全部取得成功。为应对市场波动，稳固特色富民产业，村集体合作社还实施统一采购种苗、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渠道的三统一模式，既保证种植质量，又确保销售价格，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目前种植户发展到近百户，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产值数百万元，成为村企增收、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
2: 开通镇光敏村第一书记于晓峰：
4: 他的经济田比玉米要翻倍收成，你玉米的话能整一晌地2万多块钱，你丹参得整5万多块钱一晌地。
5: 光明村经过了近3年到4年的中药材种植探索，老百姓慢慢的对中药材种植有了自己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找市场、找厂家对接，也村里面慢慢的摸索出这个产业发展的规律，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自发的找村上能够今年我种这个品种，种中药材的品种，我们也想通过村里的引领带动，让老百姓能够多一种选择。
3: 发展一个特色产业，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开通镇光敏村从土地极薄难打粮，到药香满园助增收，一株株中药材扎根沙碱土地，让有限耕地释放出更大价值，已经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光敏村以中药材产业为支点，撬动乡村振兴致富杠杆，让本草经济真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稳稳的增收靠山，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1: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0: 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就能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拥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七夕至温情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美德，拉近邻里温情，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县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暖心敬老趣味手工主题活动，以温情满满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佳节焕发新生，营造和睦向善的辖区新风。8月18号，数满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情暖七夕福寿相伴敬老入户暖心活动，工作人员为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夫妻送上3角梅盆栽，寄托岁岁相守福寿安康生活红火的美好寓意，同时贴心为老人打理样貌着装，拍摄温馨夫妻合影，定格岁月相伴的美好瞬间，留存珍贵的节日记忆。
2: 社区老人龙桂珍：
3: 社区呢又给我们送了鲜花，我特别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
1: 一张张定格岁月的合影，一盆盆寓意红火美满的3角梅，为老人的居家生活增添生机与暖意。这份质朴暖心的关怀，弥补了老一辈夫妻少有正式合照的遗憾，让高龄老人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专属仪式感。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温馨和睦的浓厚氛围。
2: 社区工作人员黄新月：
4: 我们希望借助七夕传统节日，关爱高龄夫妻群体，弘扬敬老美德，用暖心服务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营造文明向善的良好辖区氛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耕为老服务，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幸福晚年，持续厚植文明新风。
1: 8月19号，七夕节当天，永兴街道鹤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巧手制夜灯七夕邻里传温情压花小夜灯手工制作活动，邀请辖区金婚银婚夫妻、居民代表及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浓浓温情。
2: 永兴街道鹤翔社区老党员高丽萍：
5: 今天参加这个七夕小活动特别高兴，做小夜灯开心，老朋友老同志老干部在一起欢度活动，高兴。
1: 老人们兴致高涨，小心翼翼挑选色彩各异的干花，精心构思布局，细致将花瓣花叶粘贴在灯罩上，大家相互交流制作技巧，互帮互助，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一盏盏独一无二饱含心意的专属压花小夜灯陆续制作完成，点亮的柔和灯光搭配清新干花，氛围感满满。简单的手工体验让老年朋友放松身心，愉悦心情，在互动协作中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彼此情谊，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与归属感。

0: 新街道鹤翔社区党委书记孟庆杰。
1: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鹤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夕小夜灯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一个邻里交流平台，既体现了手工乐趣，也让传统节日文化深入人心。一盏盏小夜灯的点点微光，寄托着平安顺遂、相守相伴、阖家美好的美好心愿。祝愿广大居民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 八月十九号是传统七夕节，不少亲人选择在这一天领证结婚。为切实满足群众节日登记需求，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优化流程，升级服务，丰富仪式体验，用心用情护航新人幸福婚约。一大早，我县婚姻登记处内氛围温馨，秩序井然，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们面带笑颜，满怀期许，有序办理各项登记手续。
0: 新人张小帅：
3: 我对象说今天日子非常好，七夕嘛，今天就寓意挺好的。领证之前其实我没啥感觉，我感觉我挺坦然的，但是一到领证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我比我对象还紧张，确实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事。希望我俩越来越好吧。以前领证之前是一个人，领证以后就是两个人了，组成一个家庭了，就是我俩一起努力，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过得越来越好。服务非常满意，然后态度非常好，就是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确实辛苦了。
2: 针对七夕节日登记人流量大的特点，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开通线上电话双预约服务通道，实行分时段错峰登记，科学疏导人流，减少等候时间，同时精准调配窗口工作人员，充实服务力量，保障填表、审核、发证各个环节高效顺畅。登记处还贴心准备了七夕纪念小礼品，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此外，还同步开展婚前辅导、婚姻普法宣讲，积极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引导新人树立健康向上的婚姻家庭观念。
0: 县婚姻登记处副主任侯亚秋：
4: 我们是首先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在网上可以预约。然后绿色通道开通之后，我们在现场也要单独给他们设号，然后一定要保证他们能最快最顺利的领到结婚证。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今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到岗，然后检查设备，打印机、复印机还有叫号机，包括把证都准备好。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日子里，所有的来领证的新人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希望我们的服务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温暖。
0: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光敏村沙碱地变身聚宝田，中药材奏向村民增收取。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6: 小刘睡醒了。
7: 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7: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打扫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斗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
1: 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多情的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一游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与其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斜阳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

0: 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
2: 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5: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6: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

0: 要为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9: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8: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经验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0: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8: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2: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3: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2: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4: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2: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5: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2: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6: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
12: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7: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2: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 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龅牙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
1: 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3: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4: 冬枣经销商李卓，
5: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陆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4: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 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6: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
4: 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白下旬到9月上旬，
6: 我们最晚熟的可以拿，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美联储。
7: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 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 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现实，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 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 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说。

0: 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葱苗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

0: 朵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

0: 通远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老道何心的徒弟，想要救何心呐、这是情理之中。可是他却拿着红光来威胁何心。嘿，这一下可把聆听给气坏了。聆听心想：你跟我来这套啊？我是老江湖了，在江湖绿林道上，谁不知道我的名望啊？你今天跟我来这套，我要是让你给威胁住了，那我不成什么也不是了吗？我的能耐哪里去了？好啊，你查吧，你查三个数我放人，你查三个数我放人，你当然也要放人了。对，你放人我就放人。小老道心想，这一回可行了，这一回啊，我救了我师父，我今后杠了。他没想到一二三啪，呵呵，聆听。

您回手却给这何心一掌，您想啊，他叫霹雳鬼手，霹雳鬼手快呀，闪电霹雳霹雳闪，霹雳闪电的一样，霹雳鬼手能不快吗？聆听，他是三刚出嘴，啪，回手这一掌没怎么使劲儿。再看何老道。挂机躺那儿，绝气身亡。坏人早就应该治死你，我不治死你行吗？你查三，你那刀没等进去，你就完了。小老道是查了三，看连庄，你这名起的连庄，老坐庄连着庄，人家叫府光彩云，府光，府光普照，光速一般也是快，这手里头。掐着一支镖，早就准备好了。这就是凌云渡的人呢。凌云渡的人不用告诉，说今天我们这仗怎么打，回头你看着谁，我看着谁，用不着。什么叫默契呀？这是默契。俩人眼光一对，聆听那意思，我打死这老道，你打死那老道，这样人能留着吗？这是坏人呢。什么叫武林？什么叫侠客呀？武林道的侠客就得治坏人、行好事、杀富济贫，这乃是武林中人，否则你不配叫武林中人。所以他查三，查的挺准，三啪噗，这面一掌打死一个，那镖把小老道给震死了。我量天呐尊！哎呦，红光红老道眼泪下来，念声无量天尊。底下这些小老道都跪下了，当初站对站错的都站到这个何老道那面了，站到何心一边了。现在害怕了，眼瞅着死俩老道，能不害怕吗？咱之前交代过，他们这庙不是练武术的，没有几个武术家。那么今天出现这事儿，能不害怕吗？这个时候。聆听说话，别害怕，起来吧，跟你们没关系，你们都是小老道。手下人这才急忙把这红光红老道给放开，把那俩姑娘也放开了，重新进屋摆上素菜，有水有酒，喝水也行，喝酒也行。喝酒这老道不喝酒，但来客人喝没有问题啊。你们喝你们的。师傅这才问俩徒弟怎么回事儿？你们俩不跟着那大人犯大小？范县令那伴儿好好的审案抓人，你们跑回来干嘛呀？什么意思？师傅，您可不知道惹了大事了，怎么回事？就把之前这范大小怎么认祖归宗、道济和尚怎么办的就都说了。道济让我们送他那个，我跟你师傅怎么怎么好，我是给你师傅留面子。可是师傅，他这镖里头有毒，我姐就不行了，胳膊都黑了，就认识大夫。拿两丸药，我们俩就都好了。我身上出的都是绿汗，那是鼠毒啊，都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很感谢他。你等会儿，什么事儿，师傅？我问问你，他给你们什么药那么灵啊？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说要是得上这种病，或者是被打上这种毒药镖，那是不是很好治的？那很费事的。他怎么这么快？什么药？叫伸腿瞪眼丸。这，不，哎呀，聆听心想，这都头一回听说叫伸腿瞪眼丸，嘿，瞧见没有？这名起的都怪。是啊，师傅，我们感觉这个人呢，他不是大夫，那是谁呀？好像是道济变身的。哦，聆听是什么人物？剑客呀！他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什么事儿不明白？那可说是见多。识广，明白。这神仙呢，咱惹不起。他有什么要求吗？他跟我们说了，见了您呢，让您帮个忙。帮什么忙？那白菊花燕涛，他偷走一个东西，想当初就死那罗大夫。我们县长来破案，那罗大夫不死了吗？让那妖精给定死了。他有一块牌，是佛牌，说是那是佛主舍利子在里边，叫舍利佛牌。那是西湖灵隐寺镇寺之宝，丢失多年了，现在呢，终于在这儿露头了。可是呢，让人家给偷走了，

走这东西的呢，正是白菊花燕涛。那一天呢，那小妖精那鼠精来治死了罗大夫，罗大夫他把那牌摘下来了，要不摘下来他死不了，在那箱子上放着。他治死了罗大夫之后，白菊花燕涛来把这东西偷走了，现在在燕涛手。因为他们老大呢是个鼠妖，他不敢带这东西，不是他不敢带，他也想带，他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舍利佛牌，他就压箱底藏起来了。压箱底藏起来不带什么意思呢？那鼠精害怕这个，因为鼠精身边现在进妖精，妖精都怕这东西，他就搁他那压箱底了。他也不知道这个价值，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东西，这就是那大夫说的话，让我帮着把那东西偷回来。什么那个他没说，那他说什么？他说让你把这东西给找回来。怎么找啊？那不就是偷吗？师傅，这你说的。我说的。行，就算是我说的，我愿意偷，我愿意拿，还不成吗？那行了，我说洪光啊，兄弟，你说这个没死啊就是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再说我跟你说，你那徒弟啊，就那姓武那老道，那孩子不错啊，好好培养培养，快把他累坏了，多快骑这匹马，我估计现在回来啊得趴在车上，马骑不了了，因为他骑马骑的这屁股估计全是泡了，他回来你好好的对他好点。嘿，兄弟，你还用说吗？我看上的人错不了，这半年来啊得亏我这个徒弟啦，是没事就来看我，现在呢出现这种事儿呢，两极分化，好人和坏人分得很清了，有一批跟随我的那真是好人，也考验出来了，还有一批不跟随我的也得不到重用了，因为我把这庙产交给他们，他们势必要让百姓受苦，得拿这个神教作说来愚弄百姓，收受百姓钱财，这样我不能干。至现在我没撒手这庙产呢，也就是为这个，我也就是怕那何老道做出这种事儿，核心之人我太了解，因此上才产生了这么大的矛盾，您知道吗？哦，这我就放心了。那么我们得走，我得去帮他找着那个佛牌，因为这是道济给我下的任务啊。虽说我没见过人，但听说过这小神童道济做了很多好事，都是帮人，我得先见见他，见见高人啊。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归，去高人不能失之交臂啊，对不对？是，你去吧，那我就不拦着你了。好啊，徒弟们准备准备，咱们今天先休息，这很晚了，明天早上咱们赶路，吃罢了早饭咱们就去范家大吉见道济活佛。这就安排完了，老道怎么让这小就能赶上道济出发？怎么回事呢？道济把这些事儿全安排好了，就连呢佛牌的事儿他也有所安排，都安排好了。这样呢他算了算，我得走，他就跟县太老爷这才说，跟范大小说我得走啊，因为我得去那僧州会，我要不去呢，那人家喝不着僧州，我呢得送货上门，要不还让人抓道济，这多费事啊，我那送货上门，我到那之后人家把我抓住了一杀，把血往锅里一放，肉剃吧剃吧，光光光光一剁，剁成了肉馅儿，往锅里一放，搁点米，搁点皮蛋，哎，一搅，皮蛋瘦肉僧粥，这叫僧粥会。你说我要死，能成全这么多人，我为什么不成全呢？这就应该成全吗？做好事还有这事做得好吗？这是天下最大的好事。范县长说，您别开玩笑行吗？您别开玩笑，我跟你说啊，我呀就是让雪松雪峰送那个秀珠，本身我就想好了半道就让他们请他们师傅来，保着您，保着您呢去办您的事儿。我知道那僧州会你得去，那个仓鼠岛

0: 仓鼠三、仓鼠洞，你必须得去，尤其是那大田鼠，你得把它收了。作为您这身份，不收它那是绝对不对的。可是您现在这么走，我这儿有点害怕。你还怕啥？我又不是你的亲人。您可别这么说，道济活佛，你不是我的亲人，胜是亲人，你是所有人的亲人，因为你做的都是给这些百姓做的好事。你既然做了这么多的好事，那我想大家都会拥戴你。行了，别说了，就这样吧。告诉你爷爷，我在这儿呢，我知道你在这儿，我说你就听得了。到时候需要你们家拿钱钱把这点善缘了了啊，给我们灵隐寺赞助修庙宇的钱。放心吧，这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家了，我们家有的是钱，都给你都行，只要是能建佛堂建庙，我范老六在所不辞。
1: 不能要你那么多，你都拿了别人的福报，上哪儿有啊？得大伙儿都沾不点，这有福报的，不能可你一个人好吗？可你一个人，你活了一千多岁呀、啊，你这孙子还不得当皇上啊？那不行，咱得公平。你是积了很多的德，尤其是这一生，所以你才有这样的福报。为了巩固住你的福报，你必须得捐出来点盖这个庙。
0: 我知道您不用跟我解释，我知道。
1: 那好了，诸位呀、啊，我就先告辞了。
0: 好，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范老六这人呢，很明白。告诉等会儿拿两坛子酒，然后拿了一个狗大腿，熏的狗大腿。道济乐了，掐掐掐，
1: 哎呀，谁也不行啊，直腾直热的，还是范老六啊。范六哥，范六哥，你人可是真不错，也没酒没菜找六哥，找六哥就是喝狗大腿特别多。
0: 你行了，别说了，别说，我准备好了，您把那葫芦拿来，我让他们把这酒，这酒可好酒啊，好几十年的酒了，把这酒给您倒上，把这狗腿给您带着啊，以免您这路途之上呢，您要是饿了，您好吃一口。
1: 那好，有这个我就能成饱死鬼了。嗨，你看这乌鸦嘴说这干嘛？说这个他不是开玩笑吗？
0: 范老六一琢磨也是，人家怎么能死啊？人家是活佛啊，我这不是多余了吗？我这个操这心干什么呢？行行行，哎，道济活佛，我给您把这酒倒上啊，亲自拿着，首先人给倒，他拿这葫芦。这大坛子可挺大啊，这一下能装这二十多斤。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白那些道理还能装，知道吧？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又一坛子，两坛子，逛逛哗哗哗哗，好像是这葫芦里啊，还是这些个酒，这怎么回事？这个，哎，明白了，人家道济是活佛呀，人家活佛的东西都是法器，这葫芦是法器。道济乐了，再来二十坛也装起来，给放那吧。那为啥平时我一喝酒喝着有喝着有，举起壶来就有酒啊？那平时都是积攒的，这叫储蓄，存的，嘿嘿，把它存到这里，想喝钱他就来了。谢谢你们了啊，我就占你们便宜了，拿两坛酒，哎，还有狗肉。那个师傅啊，他师傅。也在这呢，
2: 圆空，道济，
1: 那咱们走，
0: 哎，咱们走，带着师傅师弟，师弟是谁呀、啊？范家老二啊，之前书咱做过交代，老大叫范金禄，老二叫范金明，现在已经穿上僧袍了，要跟圆空大师回灵隐寺出家。前边咱老说为什么道济上这范家大吉来，这回您明白了吗？就是这些事儿，把这些事儿都处理完了。 那么就像

范金明，还有圆孔大师，包括这范大小这班儿，那都是有用的。在咱们后头这部书，接下来这部书是活佛道记，叫人间活佛道记，他们都能派上大用场。有的时候没他们，道记就得粉身碎骨啊。活佛摊上事儿，该粉身碎骨也得粉身碎骨啊，那你也躲不过啊。他不老说吗，世事如棋，看得过躲不过，是一遭错想要躲也躲不过，他也有磨难呢、啊、所以他带着应该带走这些人。这些人不吃肉不喝酒，单准备的这些馒头准备不少，咸菜准备不少，也是大水毒肉，就不是葫芦了，水毒肉，羊皮的，专门装水的，给师徒二人也带好了。范老六没哭，什么叫没哭啊？就是没哭。那你看你说什么意思没哭，我是说范老六没哭，为啥没哭呢？他儿子走他没哭，他儿子是跟人家走了，跟圆空大师，跟道济活佛，这叫出家了，离家出家永不回来，抛妻情扫六律，去出家当和尚了，不行再回家探家。他没哭，他为什么没哭呢？因为他知道有道济活佛，有圆空大师，自己的儿子不成佛也成比丘僧，也是一个好和尚，这自己修都修不来的福，这是一个好事儿。这要搁别人家，我得把这缘化了啊，我不化这个缘，我难以进到您的庙宇啊，那些师兄弟他不会理我的。虽说都是出家人，得有能耐，没能耐叫出家人吗？对不对？跟师傅边唠边闹，可这时候往前正走啊，前边啊往回里跑不少人，他们离开范家集也就十几里地，跑这么多人撒腿就往这儿跑，不知道怎么回事。道济就截住一个小伙子，小伙子你站住，哎哎哎，什么事儿？你们为什么从那边慌慌张张往这边跑，这么多人一个都不停脚，怎么回事？这小伙子一看是和尚就不害怕，这才说，和尚啊，你们别往前走了，前边出大事了。道济跟自己的师父圆空师弟范金明正往前走，可是这路上啊有老百姓往这儿跑了很多的人，哎呦这个多呀，他喊住了其中的一位小伙子，小伙子到底怎么回事，跑什么？可了不得了，和尚你可别往前边去了，前边小的名叫蛇山，嗯，蛇山，嗯，蜀岛是应该有个蛇山，有蜀岛没蛇山不配套啊。蛇山又怎么了？蛇山出妖精了，有一个蛇精啊出事儿了，他劫人吃人呐、啊，这些日子说吃好多人了，现在有几个官军呐、啊、在这儿啊要抓这蛇，可是抓不到这蛇，这蛇太大了，这蛇太大了。这好师傅，这么好的师傅圆空，他能收活佛道济为徒，我得多大的福报能是他的徒弟？所以他也特别明白。道济这才说：“师傅，那咱往前走，溜溜达达看看去。”师弟啊，边走边吃，我知道你饿了，师傅也饿了，你们边走边吃，我边走边喝，行吗？师傅说：“行。”对，咱怎么也得闹一个饱死鬼，不能饿死，对不对呀？是，吃吧。这跑的人多，都回头看他们仨。这些人合计了，嘿，你瞧瞧没有，真有不怕死的。这三个和尚，其中啊俩和尚还长长头发呢，道济是小寸头，可他师弟啊，这范金明还往着法转呢，没有剃度啊，所以他长头发，一老和尚领俩小和尚不怕事儿嘞，继续往这蛇山走。蛇山周围这些人呢、啊、几乎是跑净了，这老百姓四周已经没人了，现在所剩的是一

一些个官军在围困这蛇山，要把这蛇山呢给包围起来。这蛇惹大事了，这事儿可太大了，犯了国法了。你瞧瞧，这蛇还犯国法，必须把这蛇抓住，不抓住这蛇是绝对不行。所以呢，他们跑他们的人，这仨人继续走。走着走着，看周围也没人了，全跑差不多了。前边啊，有一小山坡，这山不是很大，有一界碑，上写“蛇山”。道济乐了，我还以为是什么蛇山呢？这蛇山，蛇山，蟒山知道蛇山，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蟒山？不知道蛇山？芒砀山呢？芒砀山不是那个？刘备在芒砀山斩蛇起义，有一个大蟒在这儿把他路挡住了。他说：“你躲了，你不躲了，我非得拿剑把你杀了不可。”这蟒说了：“说你要是杀我，斩我头，你当皇上，我就篡你位，在头就篡位；你当了一年皇上，我就篡你的位；你要斩我腰，我就在中间篡你的位；你要斩我尾。”我就在你尾部篡位，就是你皇上啊。但是今天真见这蛇山，这个先问问这位和尚，你们三位是哪里出家，叫什么名啊？我呀，出家在灵隐寺，我叫道济。等会儿，叫什么？道济，道济，道济有一个小神童是谁呀？那跟你这个道济是不是一回事？我就是那小神童，现在长成大神童，出家在灵隐寺。哎呦！柴将军急忙在马上蹦下来，是走上近前，深搭一躬，很尊重。小神童到此未曾远迎，是万望恕罪，不必磕头。没给你磕头。我这礼貌，我以为你要给我磕个头呢。那柴将军，我来问你，这里头发生了什么情况？您呢，请到我军帐吧。这外边说这些话啊，是不太方便，所以我想请您呢，到我这军帐里头跟您聊两句。回头到去看看圆空大师，自己的师父。师父点点头，我们来是收妖的，必须得把妖收喽。咱们听听柴将军说一说这蛇山这蛇有多大，咱们知道知道情况，看看我们的功力够不够，看看我们的法器够不够，怎么能收了他，不能让他危害百姓啊。行行行，我知道，我一会儿稍等稍等，我给您汇报。茶来了，我看几位刚吃完饭吧，我可怎么能看出来？你看师弟馒头渣还在那儿呢，我拿点水果，拿点水果呢，拿点小点心，没吃饱呢，您再点吧一口，吃饱了您就吃点水果，这水果点心也上来，非常客气。你别看是军营，什么都有，非常的客气，大家都坐着吃点水果也行。人家知道三个人是和尚，肯定没有荤东西，不过不知道这道济为什么带着一条狗大腿，还挺香。人也不敢问这事儿，大家这坐下喝上茶，道济这才问：“好了，柴如柴的将军，你说说怎么回事吧？”我说说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啊，我还就到这儿啊，我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之前呢，我是不清楚怎么回事儿，我到这儿啊，听明白了，是皇上派我来的，剿灭这山上一个大蛇，它吃人。你等会儿吧，你要说蟒吃人，这玩意儿差不多，有一种巨蟒有血盆的大口，张开这大嘴挺吓人的，它能把人给吞咽了，那还得说是小个儿，像你这样大个儿它都咽不下去，尤其是你这样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吃完了它消化不了，它犯胃病，到时候犯了胃病还没有止疼药，它没有办法。那你说是个蛇，我就不明白这蛇怎么吃人呢？那蛇最大的蛇也就一两米长，

0: 就小碗口那么粗细。你说，哎呀呀呀，我们家怎么出小人呢？我们家，嘿呦，您可真幽默呀！什么幽默？我就打个比方，让他给吃了。丞相姓什么？姓汤，叫汤良，汤丞相。怎么还有个汤丞相没听说过？他是一品御医，后来呀，让皇上给封了相了。因为啊，他治病治得好，所以封为丞相，御医不让他干了，封为左班副相。丞相分左边右边的，左班副相了不得，一品御医不让他干了，就因为他有功，治了皇上的命。把皇上的命给救回来了，所以封相、丞相，哎，这就叫丞相了。那这丞相也没什么了不得不得了的事啊。你别管他有了不得的地儿，还是没有了不得的地儿，道即活佛，他被这蛇给吃了。哎，他被这蛇吃了，我明白了。您明白什么了？人心不足，蛇吞象。他这句话说出来，大家是不太理解，但是活佛道即明白了，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否则一个蛇它怎么能吞了一个人呢？这人还是丞相，这还了得吗？越是这样，越应该把这蛇收了，你凭什么吞人呢？你又凭什么吞丞相啊？那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啊，他要为国家、为社稷负责任的。你这样把他吞吃了，你回头明天不得吞吃皇上啊？将军什么的不得让你当下酒小菜啊？这还了得了吗？但是他说完"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一句话，他师父圆空大师。看看他，佩服，佩服，佩服道济，他知识面太广。一二一个，人家一算计这东西，掐指寻门一算，基本上这事儿他就知道一半了。所以说，我圆空就赶不上人家。你别看他是我徒弟，人家是活佛，我才是九世比丘。我是比丘僧，我还差一世呢。我这收完了他，我对我自己修佛这道上是太有好处了。圆空点点头，那意思，道济你说的对。那我明白了。我说您明白什么了？道济活佛呀，您明白我没明白什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您能给我讲一讲？
1: 我还没看着蛇呢，我怎么给你讲啊？你先跟我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要说这事儿发生已经有半个月了，半个月了，这汤丞相来，汤良、汤副相、左相、副相来，不知道干什么，就上这蛇山来了。好像是啊，这汤丞相汤良啊，不是一次的上这蛇山。来过很多次，前几次来几乎是没什么事儿，没有事儿发生。后来发生的这个事儿，那你们怎么知道的了？我们当然知道了，人家能没有人伺候吗？那么大的丞相，得有人扶持啊，得有人保护啊。他的手下人回去禀报皇上，这是个大事儿啊，也是个奇闻呐。丞相让蛇吃了，能不是奇闻吗？这是个奇闻，这么大个丞相说没就没，那也不行啊，那怎么可以啊？所以回去一汇报，我们才知道这蛇呀把丞相给吃了，汤良、汤左相没了。起初呢，皇上不信，那是我也不信，那小蛇怎么能吃人？皇上就派人来查这事儿，这一查呀，还真是，这山上啊，蛇山真有一大。

蛇，但是啊，看着的人非常少。可是这蛇现在已经成精了，这蛇精把这丞相给吃了。这回你明白了吧？道即活佛啊！我明白了，这蛇成精就能吃人啊？应该是啊，你这是公蛇母蛇呀？这那公不知道，这没给您看。我要是看他公蛇母蛇，知道他是公蛇母蛇，我就把他抓了。我没看着他是公蛇母蛇，那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放过。我认可错杀一千，也不错放一个，因为这蛇太可怕了。这调查的人员回去之后跟皇上说了，皇上下死令，必须得抓住这条蛇，他不见活的，还非得见着这条死蛇，最好呢，在这蛇肚子里能找着这汤良、汤所副相他的尸骨，或者是一双鞋，或者是一个戒指，或反正这么说吧，只要是能在这个蛇的身上、蛇的肚子里找着这汤副相任何一件东西。能证明啊是这蛇杀了这汤富相的就行，那也就是说，当今皇上他为汤富相报了仇，好昭告天下，就说皇上多么爱他的子民，就说皇上多么爱他这些大臣，这也是一件宣传的事儿啊。那你是得到了这个命令吗？对呀，得到的这是死令啊，所以我就来了，带这2万多人，

0: 纸的，我抓蛇呀、啊。那到现在怎么样呢？没抓到啊，抓到的都是这些小蛇，真正那蛇咱没看见。那你这人也算聪明，我怎么算聪明了？你说你让你这两万多人往上杀，只要是抓住这蛇就行，对吧？
1: 对啊，
0: 然后呢，你把这蛇肚子打开，看看有这个唐梁尸体或者骨头就行，交给皇上，你算交差。那么前边这些官军死多少，跟你任何关系没有。他们吃饱了，这蛇一看两万多人吃好几年，你也吃好几年，我吃什么好几年？你吃好几年俸禄，我就您说话这太挖苦了吧？您这太挖苦我了，你这不就别说了，大家都懂。那我就明白了，这从头到尾怎么回事，我都听清楚了。也许背不住，这个汤丞相真的被蛇吃了，但我认为这里头肯定是有缘由的，否则他不能出这么大事儿。那么经过你这一处理，这事儿是越处理越大，知道吗？师傅，你说对不对？是，你说的完全正确，完全有道理。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个案子整清，把这蛇收喽，我们必须得知道这到底出现了什么事儿。这丞相现在是真吃了，还让他抓起来了。而这蛇成精，这应该是真事儿，不是一个人看见。那么也就是说，陪同丞相来这些人全都看见了，对吗？对，这些人全都看见了，那就是一个蛇精。那么这个蛇精，我也没听说过，这蛇精能吃这么大个人，所以这事儿我想插插手。哎呦喂，活佛呀，您插手就对了，我们就等您插手呢。您要是插上手，这事儿就能解决了，我也可以回家了，享我的清福了，我也可以回家去请功了，告诉皇上了。所以我求您，您最好是插手管这事儿。那好了，有你这句话就行了，啥也别说了，我们准备一切上蛇山抓蛇。道济问完了情况，他也决定要上蛇山跟这大蛇好好聊聊，你为什么要吃掉汤良这位副相，这是不行的，本身你们作妖的，危害人间就不行。我这次去昌蜀岛、昌蜀洞、昌蜀山，就为把那个大田鼠给他抓了，因为他做了很多过分的事儿，有两条人命在手里。那么如果不灭了他们，势必老百姓还要害怕。那么没想到没到昌蜀岛呢，这儿这蛇山这儿就出了这么大一事儿。这事儿都听着新鲜呢，哪是有一个蛇把丞相给吞了的，这能成吗？所以啊，他跟这柴将军柴如这才说，我呀去上蛇山请你放行。他不跟人柴的将军商量啊，他上不去这蛇山，因为之前柴的将军已经跟他说了，有两万人就在这蛇山这儿啊，两万人他不是少啊，你没有令牌，你想上山，老百姓谁也上不去，不可能让你上，你三个和尚能上去吗？上去干嘛呀？是不是？当然了，这些官军不让他们上去也是好事儿，你别回头让这蛇给吃了，那么大丞相都让他吃了，那何况你了？你和尚怎么着啊？是不是也得吃了你？所以说啊，这柴将军是好意让老百姓不上山，那么对道静而言就不是这样了。道济来了，这柴将军听说过小神童道济，认为这个现在成了和尚了，叫活佛道济了。这道济活佛能帮助我们降妖除魔，把这蛇抓住，这就是好事儿。把这蛇抓住之后啊，我们把它碎尸万段，我们把它交到 给皇

动手最好啊，把这汤粮汤丞相这身上这东西找着，什么布啊、衣服啊、鞋呀、啊，反正能代表是汤粮汤丞相的衣服，或者是东西是骨头，或者是脑袋都行。找到了，我们就能交差了。哎，皇上啊，那可就好高兴了，就能给我们奖赏。他是这么想的。道济活佛，那太谢谢你了，那您就去吧。好，给我准备准备吧。那好，我给你准备。下去准备，准备什么？准备令牌呀、啊！拿着令牌是畅通无阻。要说这柴如柴将军呢、啊，这人心还是挺细的。准备令牌，令牌准备完了。又准备了三根棍子，不是很粗，交给了道济。拿这干什么呢？这是棍子，你得闪一闪，躲一躲呀，你别不让我上啊。突然间呢，这柴如柴的将军也明白了，我这是多余了啊。那谢谢活佛。他拿着这令牌交给了活佛，并且派了几个兵卒把他送过去。其实这一送，拿不拿这个令牌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这令牌好啊。师弟把这令牌拿着，师父和师哥在前面走着，三个人可就奔这蛇山来了。这些人在蛇山的周围围着这蛇山，没有上这蛇山上边去，说心里话都不敢呐、那丞相那么大的丞相都让他给吞吃了，你这人你上去有什么用啊？这些兵卒也知道柴如柴的将军的想法，柴如柴的将军的想法就是让我们上去喂他，把他撑死。那2万多人，我看得吃几年。哎，你吃不了了，你把你撑坏了，把你抓住。这是柴将军本意的想法，这太粗浅了，太肤浅了，这事谁都能猜到。他们走了，柴的将军备酒一席，这喝上高兴啊。柴将军心想：我这是有福啊，我这有了大福了。我这福报可大了，哎呦，我呀不用上山了，这山上有道济就给我处理了。他很高兴，他怎么喝酒咱且不提，单说道济师徒三人就登上了这蛇山。在这蛇山上很肃静，不像想象当中的阴风阵阵、黑烟凄凄，很吓人呐，不是。三个人呢，一个是活佛，一个是老师，都不怕，都是经过见过，包括呀，这个圆空大师，他也拿着法器呢，他也会降妖除魔，只是不说，都这儿准备好了，就算是道济没来，圆空也得上山，也得将这蛇妖收下，免得这蛇妖再危害人间。那么最没能耐就是这范冷二，范金明。范金明呢，他是刚刚入门啊，他是什么也不懂啊。但是范金明啊有个想法，不管你是什么妖，我不管你是谁，只要是你侵犯了我师父，只要是你侵犯了我师哥，我就不能让。我在家我练过三脚毛、四面走、无转、小开门、八不短打、小开气儿、跨宝开门、吃饱了饭消化神儿。我练过武术，哎，大红拳，哎，小红拳，我12太祖小神拳我都会，会武术就比不会武术强，我就哈嘿哈嘿，我来这个。他这儿讲好了，三个人往山上走啊，这道济领道，好像这道济呀、啊、对这山很熟，直奔他要去那地方。这师弟呀、啊、就有点纳闷，这范金明、范师弟这才问：“师兄，什么事啊？我来问问你。我看你步履轻盈，好像是来过这山，似曾来过这蛇山。不但似曾来过这蛇山，好像对这蛇山是很熟悉。你这直接奔那蛇那地儿去了，对不对？”“对呀，抓蛇，你得进蛇洞啊。你现在看这周围哪有洞，咱得找有洞的地方。我这是转悠，找有洞的地方。”“哦，你不知道他在哪儿住？”“废话，但是蛇我是网啊，我们有沟通啊，他告

诉我了，我就知道他在哪儿住，净说那没有用挨揍的废话。到了，到了，嘿，您瞧这可是巧了，说到就到哎，在前边啊没有什么洞，有这么两个巨石，一个石头在底下，一个石头搭上边，这里头出了个空隙，这块传出点凉风。那么按理说，这点凉风出现的也很正常啊。这两个石头是搭着的，好像是就在这石缝底下是个洞。到了，啊，那可就是蛇洞啊！你可得注意呀，他不要让蛇把你吃了啊！他吓唬的师弟。这范金明一看，真到地下了，就把师傅挡着了。挡住了师傅圆空，哈，又挡住了师哥倒计，哈哈哈！嘿，蛇出来，出来，出来！我跟你没完，蛇出来，出来，出来！他在这练上功了，倒计就乐呀。实际倒计是跟他开玩笑，哈！他拉个架势，倒计过来了，累不累呀？师哥，你别过来，有我会保护你，你保护我真对。谁保护你呀、啊？我这不行，快起在一旁。这时候用不着你，要用着你前，我就告诉你，你现在呀得学，跟师傅好好的学，什么叫降妖，什么叫除魔，好好学好喽，是真去除妖，再去降魔。站着啊，就看道济一掐自己的中指。在这儿捣鼓什么不知道？这儿好像是念咒语，又好像是念诀。师弟范金明这儿看着，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再看师傅圆空和尚盘膝大坐，旁边放着自己那法器，一个磬，这法器已经放好了，然后。双手合十，在这念经，两人互不干涉，互不打扰。现在倒觉着范金明是没用的了，范金明站这儿就感觉到一阵凉风袭来，这种凉风啊，可太厉害了。这凉风好像是范金明活这么大，几十年了，几十岁啊，没有接受过这样凉风。这种凉风真是一阵阴风而来，仿佛就是有鬼要到身边那种感觉，浑身的毛孔都立起来了，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阴森森，非常恐怖。这凉气是越来越大，有声音。现在范金明有点害怕了，他再看道济，稳如泰山，在这站着。手里什么没有，就掐一手指头，还在念呢。究竟念些什么，他是听不懂啊。究竟念些什么，他是不知道啊。再看师傅，圆空大师还在这念经。两位高僧这会儿念着，一会儿啊，就看在这洞里头，这什么声？刚才那声是蛇出来了。然后，这蛇须子露出来了，嚓嚓嚓嚓嚓嚓，嘿，这蛇出来了。蛇这一出来，可太吓人了，这大脑袋可不像道济说那个呀。道济说小碗那么大，这大脑袋多大呀？这大脑袋有一小铝盆那么大。出来之后，这蛇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头直转，前头那舌头就在鼻子上，但是不敢往前攻击，不敢动，不敢碰，不敢碰前边这人。前边是道济，他敢碰吗？前边那还一人，那是圆空，他敢动吗？干脆不敢动，不敢碰。就这时候，看他规规矩矩趴在那石缝前。把脑袋立起来，唰唰唰唰，道济不念诀了。

把手放下来了。师弟呀，开始前害怕。这范金明心想，这么大蛇我们仨都能吃了，你别说吃那丞相了，早就该吃那丞相。哎呦，那丞相那个再高也不至于这个高过他这嘴，他这嘴能吞下去。可不过你现在没消化完呢，还不至于吃了我们三个人。再一看师哥这个稳当，没害怕。再一看师父没害怕，他也就不害怕了。静下心来，他这才问：“师哥，您刚才念那是什么？”“我念你不懂。”“我是不懂，我得跟您学。您念的是什么东西？”“独根诀。”“就独根诀。”“不懂了吧？这就叫独根诀。”“别害怕，就是独根诀。”“站在一旁，你给我关地料阵，看我把这蛇给抓住。”这蛇呀、啊、不动，不敢往上冲。道济走前头几步，咱俩聊聊吧。你是叫什么名字啊？汉花，名字起得很有个性。老汉花，出什么事儿了？这蛇叫汉花，这名起得挺好。他们俩聊天好像是能说懂，就像道济呀、啊、懂这蛇在说什么，蛇懂道济在说什么。没事，你放心吧，汉花，我来是想了解此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为什么把那个汤粮给吃了？这蛇呀说话了，但没哭啊，说话了：活佛道济，哎，好惨，好难，这事儿真不怪我，我没说怪你，那你这事儿惹得太大了。我是路过此地，我去仓鼠山、仓鼠岛、仓鼠洞，到那儿他们要就吃我肉，你不去分一杯羹啊？叫南北僧周辉呀，我不分这杯羹了，但我想把我自身的问题跟你说清楚。我汉化不是害人的妖，我是蛇精不假，但我不想害人。废话，我不害人把丞相给吞了，你在山下不说了吗？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想活佛你一切都明白，一切都懂，那你也得说清楚这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事情是在汤良的爷爷那辈儿，那一年我有一个大劫，这个修妖啊修仙呐、啊、这个都是有劫的，不管你修什么都是有劫难的，就像这个唐僧取经一样，九九八十一难，说有一难你不到，你下边的修行就不到。这不知道是谁安排的，反正是有这么回事儿，真的是这样。每一难呢都是你一个前进的过程，就是在你成仙得道的过程当中呢，你得有这难，你得遇这苦，你不遇这苦不遇这难你就成长不了。这汉花呢在他修行的当中，那是百余年前，也是汤良的爷爷辈儿。汤良今年都不小了，就死那个丞相，他都几十岁的人了，再加上他爹，再加上那年是他爷爷，他爷爷名叫汤建国。汤建国其为人呢，在当地就蛇山附近的人，这人非常善良，就什么都不想整死。打小啊就吃素，谁也没教他，他就吃素，他不吃任何荤腥，他看不得人家钓鱼，有钓鱼的他劝别钓了别钓了，你说你把他钓上来干嘛，你就吃他狗肉，他死了他不让，谁家宰羊他不让，他过去求人家给人跪下来，你别宰了，我没钱，有钱我把他买去，你别宰了行不行，人这边答应不宰了他就走了，人回头再宰那个他就不知道了。就是汤建国就是这么好个人。

每一个事儿做的都是那么善良，非常有名，就是小善良汤建国。这个小善良汤建国家里头穷啊，没有什么钱，没事呢就得上山去砍柴，砍一些柴呀、回来呀，卖一部分家里用一部分，来孝顺自己的娘，养自己的儿。虽说没有大出息，没有大钱，但过得还能过得过去，不至于饿，饿是饿不着，但也成，生活条件还算一般，能吃饱肚子，也不用出去讨饭去，就认为自己生活呀还是挺好的。他又不吃什么荤腥，又不买肉的，搞得媳妇儿跟他呀都吃素了，索性老娘也就吃素了，那不买肉这就便宜多了，有蔬菜炖不一口就行了。但是他得上山呢，得去砍柴，附近就这么一个小蛇山，叫蛇山，就上这山里头砍这柴去。头一天晚上下雨了，呵，这雨下的这大呀，雷雨交加，天上是一个闪，咔，那也响啊，一个闪，咔，又一个雷，搞得这建国呀晚上没睡着觉，汤建国都害怕，媳妇儿直往他被窝钻，害怕外头这雨啊是倾盆大雨，如扳倒天河相仿，倾盆而泻。什么概念呢？就是把天河给搬翻了，倾盆而泻，你拿一盆子水哇往外一浇，你这种雨得多大呀，当地这小河就涨水了。雨下了一宿，这雨下得太大，雷声太大，整个这些老百姓都害怕了。怕什么呢？怕有灾有难呢、因为这太不正常了，那大雨暴雨见得多了，有的时候说百年不遇这种大雨，这个好像是300年500年都遇不上一场这样大的雨，也遇不上这么大的雷。可是家里又没柴火了，明知道今天上山去砍这柴呢是湿的，回来也不一定太好烧，就卖也不一定能卖出去。可是呢，这汤建国上山上习惯了，到这点就起床，就想上山去砍砍柴，就跟媳妇说我上山了。媳妇说你看你有病啊，你是不是有病，昨天晚上下了这场大雨，下这么大，你上什么山呢？你砍回来那柴又不能卖，不但是不能卖啊，家里的烧还得晾一晾，家里还有点能够今天吃饭呢，粮也有，米也有，柴也有，你说你上去山干什么去呢？你啊，是有谁等着你啊？净说废话，谁等着我？除了你谁能等我？我穷这模样了，我还有那种心呢啊？他妈说话了，让他去吧。哎，他都习惯了，这人呢难得有这种习惯，你爹活着前他就这样，到了点儿他就想上山去砍不砍柴，他溜达一圈他认为他就好受，你让他去吧。娘啊这一说，媳妇儿也就同意，那你就去吧，反正你乐意勤快，你去吧，你就砍柴。他背着这柴篓啊，拿着柴刀就奔这小蛇山下去了。上这小蛇山一看呢，媳妇儿说得真对，这山真难上，滑呀，平日里这山都不好上，这下的水泥石流一样。不过已经来了，如果一点柴拿不回去呢，那回头媳妇儿就得说你不让你去，不让你去吧，你就去，你去你去拿回来什么了？尽量的呢，举了一点小树杈，举了点小树边，拿这柴棍呢，啪啪啪打，捡了点柴就搁在这柴篓里了。觉得呢，没多少也差不多了，今天不卖，这些要干吧干吧呀，明天后天就能烧，也够了，下山。就想要下山了，可是他就想要下山，往山下走的时候，就觉得有拽他裤腿的人。哎，谁拽我裤腿子？谁呀、是不是谁摔倒了滑倒了摔得快死了拽我裤腿子？我看看。这汤建国回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差点吓死。汤建国呀正要下山，就感觉后边呢好像有人拽他腿，吓一跳。谁呀？
误认为是不是谁呀？昨天晚上上山，这躺地下了，起不来了，拽我腿呀！一回头，妈呀，没吓死！怎么？一个大青花蛇，就是那旱花，一个大青花蛇这趴着，拿这嘴拽他这腿裤子呢。开始吓一跳，后来他看这蛇身上有点焦了都。哎呦，这蛇受伤了，他意识到了，说你是不是受伤了？他是信口的问这么一句，不是很刻意的问，就是捣鼓自己捣鼓话吧，就这么个意思。说你是不是受伤了？这蛇倒点点头。那你需要我的帮助吗？这蛇又点点头。他一看这蛇太大了，这个，这那我这筐不行，你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回去，我拿点药给你上上药。我找一大筐子，我跟我媳妇把你抬下去，行不行？蛇又点点头，这怎么回事？说昨天晚上这旱花，它也是躲闪呐，就找那个好地方躲，雷劈不到的地方，闪劈不到的地方，所以呢，这雷电打不着之处，它就打不着它，所以它闪得好，躲得好，捡了一条命。但是旱花自己琢磨，知道啊，我这是不行了，我要没人救我，我也是死。人家回去交差了，好在今天有汤大善人，他肯定能救我。这阴错阳差的，汤建国就上山了，溜溜达达他就走到他这儿了。他这一拽他，汤建国跟他说话，他听明白了。他其实迷了迷糊的。汤建国在这说：“我得下去，我自个儿弄不动你啊，我得给你先带点药。”回头我这药给你上上之后，你先缓一缓，然后呢，我就把你抬下山去，上我们家养伤。蛇也同意了，大旱花同意了。这汤建国下山下的这个快，这人太认真呐。这人好就好在这儿，他就怕别人再碰见这旱花。当时他不知道他叫旱花，怕这蛇碰见。无论是谁碰这蛇，都是一个发财的，卖肉能卖钱。这这么蛇皮能卖钱，蛇胆能卖钱，反正这蛇身上都是宝，只要把这蛇抓来，那就发着财了，发一笔不大不小的财。所以他害怕，他怕别人把这蛇抓着。好在是昨天晚上雨晒瓢泼，下的太大了，今天没人出来，这是个好事儿。这个汤建国跑回家去，气喘吁吁，花楞把这点柴火就倒在锅灶旁。媳妇儿就生气，回来了，不让你去呀，你是非去不可。你看你这一去，浑身都是泥，你瞧你那衣裳刮的都破了，我还得给你，我再跟你上趟山，我怕蛇，我可不去。那这时候蛇都没有东西吃。昨天下那么大雨，出来再咬我一口，我可不去，我不去，我去，我求你了，媳妇儿，就为了蛇，你得上趟山。我知道你是怕蛇的，就因为你怕蛇，我才要求你。你是我老婆，我是你丈夫，咱们两个人是有福要一起享，有难要一起当。那你现在有难了呗？我没难，我有事儿，我有难，不是难。那什么难？你跟我说说呀！我遇见了一条大蛇，嗨，我就知道是这事儿。哎呀，我怕蛇，不是你怕也不行。我遇见这条大蛇，它有难了。扑通，汤建国跪这儿，老婆呀，你知道我这人就怕是谁有这事儿那事儿的，我都会帮忙。我打小吃素，人说我这样人善良，那我不知道我善不善良。是生命，我就想搭救。我这人至少是心软，我看不得这些事儿。说谁让谁给迫害了，或者什么动物让谁给杀了，这事儿我都看不了。媳妇儿说这我知道。你说这么一条大蛇，我自个儿弄不下来呀。他受伤了，他跟我说话了。你撒谎，我真的没撒谎。我问他说你受伤了，他点头。我说我能帮你吗？他点头。我说你太大了，我拿不了你。我这样，我下去找人帮我把你抬下去。我把柴火送家。他又点头。媳妇儿啊，他是有灵性的。我又恐怕别人碰见他，
别人要碰见这么个大蛇，那就发了财了。

会把蛇皮卖了，蛇肉卖了，蛇胆卖了，蛇身上、蛇眼睛，只要是蛇身上的东西都是宝，尤其是这么大大蛇。是，那咱也卖了吗？住嘴，咱可不能啊！不但咱不能，咱也不能让别人伤害他呀。你说他这么大蛇，修行到现在得多少年呢？多不容易啊！他能听懂人话，他就是善良的。这样善良的蛇，我们能不救吗？我不知道他摊上什么事儿了，遇见什么难了，我一定要救他。媳妇，我真的是没有力气能把他弄回来，他太大了。我求你，老婆，你跟我去一趟好吗？你跟我去，你把他跟我一起请到咱们家来。这时候啊，他妈说话了：“媳妇啊，妈，你看我儿子给你跪下了，你知道我儿子是个善良的人，否则你能这么幸福吗？你这样，你跟建国你们俩上趟山，上山上看一看，好不好？你上山上看看呢，如果说这蛇确实有，你们俩大大筐把它抬回来。如果说你害怕，你让建国再问他，他要再点头，他能沟通，那就证明这蛇不能咬你，行不行？你呢，懂话，这是我媳妇儿，断断，来吧，我们俩把你抬到这筐里。”建国就过去呢，抱住了这大蛇的脑袋。媳妇儿想你，建国你得先给他上药啊，这多痛啊，你看这都烧焦了。对，建国又放下他，拿下了这个烫伤的药，就给这蛇上上了，上到后背了，能止点痛，止点热呀。不知道怎么烧的，两口子抬着这蛇呀，一点一点的把它盘到这个大的箩筐里。这个盘还是一个水瓶，怎么是个水瓶？你得会盘，你不能碰着他这伤啊，你回头碰着这伤他多疼啊。媳妇儿就细心的把自己的外和衣服都脱下来，天冷啊，给他垫在底下，然后把建国的衣服脱下来包扎在他烫伤这个部位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盘，几乎是有烫伤的地方垫点衣服，有烫伤的地方垫点衣服，跟他的皮肤不直接接触，哎，这样呢他就能好一些，舒服一些。最后呢，建国你把裤子脱下来吧。我这裤子脱下来干嘛？你得把他脑袋盖上啊，你这要抬下去让别人看见，这么大个蛇，人要发财了不找咱抢啊，咱敢不给人家，是不是？人说人家的呢。建国琢磨对，那好吧，就把这裤子拿下来。他们说话他可听着呢啊，这汗花可听着呢。一看建国这媳妇也这么善良，就盖上了。两口子尿尿悄悄啊，就把这大抬筐接到山上，可就抬下来了。他把这大抬筐接到山上抬下来，没敢进庄。媳妇说：“建国，咱俩白天不能进去，因为你这人缘太好了。如果白天咱们进了庄子，这个问那个看，谁掀开，你敢不让人看？咱且不说他们要不要他，如果人家看着吓着人家怎么办？”你就这么大一蛇，谁说哎见过台什么你们两口子看看，哎呀妈呀吓死了，你怎么办呢？所以咱们等黑天。于是抬到家中，抬到家中把他放那儿，两口子就坐地下瘫软这儿了。他妈说你看看，你把你们俩累的，来快吃饭吧。这俩人太饿了，刚要吃饭，不行啊，建国说他还没吃饭呢，他这么重伤。他妈说你别着急，建国，我知道这蛇吃一顿饭能挺个七天八天的，他现在吃饭不主要，咱们家这些饭他肯定也不能吃，你吃素他不吃素。建国说您说的是真事儿，你别把他饿着啊，饿不着，你放心吗？你妈还能糊弄你吗？哎，我信你的了吗？就这样吃完了饭，把这热炕头想给他倒出来，他妈说不行，他吸凉，他喜欢凉的。你看没看咱们那个内屋，我住那屋那个对个那个炕多少年没烧了，咱们呢把背给他铺点，多铺点，把他抬到那上，然后妈妈给他呢再治伤，好好擦一擦，擦干净了好好把药给他上上，行不行？那好，这全家这半宿就甭睡了，就把这个床给铺好了，这炕哎铺好好的，够软度了。仨人慢慢的就把这蛇呀拿出来了，这大蛇倒是真大，然后把这蛇就放到这床上，放到这床上了，这烧伤这儿都冒油啊。老太太说还好，我这有点獾子油，这獾子油啊是你们小

的时候啊，有烫伤的时候，我要的。可是现在还能使，咱就用这点欢子油给他治治伤吧。欢子油治烫伤是最好，咱们先拿温水把他伤口清洗清洗，消消毒，把这清洗完这伤口，然后把这欢子油点亮了。全家都没睡，这事儿也没告诉建国他儿子，建国儿子在自己小屋睡呢。白天了，大家睡会儿吧，大家都睡了，建国睡不着啊。汤静他吃素啊，你吃素他吃肉，你呢得给他搞块牛肉来。那我上哪儿搞去？肉铺啊，你买一块牛肉让他吃了，买个四斤五斤的让他吃了，能挺个一天两天的。我说今天我们有点事儿，我们家这要来且想来块牛肉，来多少？五到六斤。哎，可以，我肥点瘦点，瘦点瘦点，那我给你嘎一块，你等会儿。牛说我可没钱。好，我送给你了。不，别送吧，送我这人情太大了。这样吧，那个我赊行不行？这几天天气不好，我挣不着钱，我赊呢？因为什么不让你送呢？他不是吃这一顿，我们家这且要住些日子，所以呢，就像这样事呢，我得来个十次八次的。但我还，我每一次呢，给你摁个手印，摁完手印呢，这个钱我还给你。我把这牛肉赊回去，一年呢，半年呢，两年呢，我反正这钱我能还了。好孩子，建国，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这么善良个人，你别说你还家里来钱嘛，你不还，牛叔也赊给你这牛肉，好不好？那我谢谢牛叔，赊了一大块牛肉六斤拿回来了。回来，娘，牛肉回来了。我儿子就是有能耐，没钱也能整回来牛肉。我跟我牛叔说了，我是赊的，我慢慢挣钱还他，一文也差不了他的。娘啊，这怎么做？不用做，生的就行。生的你把它嘎成方块，然后你就放到那个炕的前头，他要醒了，那个炕凉他也坏不了，他就吃了。你就这样啊，他多吃点这东西啊，他能壮力，他的身体能快点好。哎，现在他们所说这话，汉花可都听着呢，很感动啊。这一家人能对我这么好，人家这么穷，人吃素能去给我赊牛肉让我身体好，我得吃多少啊？是这一顿吗？我得隔三差五来一顿，什么时候好我自己都不知道啊。哎，遇见好人了，汤建国非常感动。就是这样，建国就把这块牛肉搁着了。这汉花呀真饿了，出事之前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当他们面唰唰唰唰唰，这六斤牛肉就吞下去了。吞完了，这汉花就趴那儿了，趴那儿在缓呢。反正就是这样嘛，这汉花就在这儿养了三个月。这三个月这建国可没少该钱，可是村里人都琢磨，你们家什么事儿老往回买牛肉，你们家也不吃肉啊。汉花是三个月后这身体就恢复了，身体恢复过来，身上这伤也就好了。也得亏啊，这个建国他的母亲、建国的媳妇儿加建国，还有建国的孩子，建国孩子后来知道了，全家在呵护他，全家在照顾他，终于把这汉花整个体力和病治好，体力恢复，还是以前的汉花。这一天呢，全家晚上吃饭，正在吃饭，唰啪的一响，汉花嘴里前屋出来了。这大说太大了，这几个月来可以说把建国家吃的算完了，什么都没了，得还三年能把这牛肉账还上。那起初的时候，牛大叔说了，你们家也不吃肉，一次半次买点肉，来人去且的，没事儿，算我的，我就把这钱给你付了，好不好？那我付没有利润呢，就是一成本钱，这成本钱不就好说了吗？我不赚你们钱。后来紧接着这几个月，三天两天就来一大块牛肉，那受了吗？所以他得付钱了，那么就写欠条。这样呢，建国啊就没事儿打工啊，背柴呀、啊，汤建国还这钱。把这钱呢慢慢的还，这对这大蛇也太好了。

全家吃素，给他吃肉。那没想到的是，这大蛇病痊愈，他出来了，可把建国母亲、老太太和建国媳妇吓坏了。建国和他儿子倒没太害怕，建国就站起来了，你要干嘛？就听这大蛇说话了，我修那一天天降瓢泼，就是为我而降。天公想收了我，是我躲伞藏得好，没有把我抓住。我们两个很有缘分，你把我救了。我这里啊，感谢你的一家人对我的照料。说他怎么不变成人呢？还没到那时候呢，他练的功还不到变成人形的时候，所以他能说话。可是呢，他不到变成人形，他继续说：“谢谢你们全家对我的关照，关照。”这声音嗡嗡的，我会报答你们的。我也知道你欠别人不少的钱，是为了我会报答你的。恩公啊，恩公，大恩不言谢。你家有需要我的时候，大喊三声，我就到。我叫汉花，说了三遍我叫汉花，然后是一晃，唰，一阵青烟而走。他现在怎么这么利索？恢复了，功力恢复，体力恢复。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江丞相死而复生，哎呦，这西岐城军民人等啊，上上下下，那是转悲为喜呀、啊。不管怎么说，老丞相把命保住了。姜子牙虽然说二次复生保住条命，但是现在他可太担心了。担心什么呢？这西岐还能守得住吗？啊，我还能够辅佐武王千岁成其霸业吗？看来这文仲文太师请来的这个赵公明可太厉害了。要是我独自一人啊，战不胜这个赵公明还有情可原，因为我受这个道业所限，我就学了那么几天的道术，那几十年啊，作为这个道门来讲，那简直是沧海一粟啊。但是我这还有不少的师兄呢，我看连文殊老天尊好像都有点束手无策了。他跟文殊天尊一商量，老天尊告诉子牙说，现在啊，就凭西岐城这些个兵将还有杨戬等小兄弟，那想破这个落魂大阵呢、啊还有战胜文太师抵挡赵公明，那根本不可能。那这怎么办呢？你得把呀咱玉虚门前众家兄弟都请来，哎，把这个相府后花园这个小炉棚把它拆掉，就把炉棚直接打到西岐城外，把兄弟们请来之后啊，共议破敌之策。现在啊，这棋走的这一步了，也是只好如此了。各家兄弟也不会说什么，那只有是脚踏凡尘，是大开杀戒呀，只得如此了。子牙一想，就依啊师兄您所言，马上去安排。那这请人的事情呢？哎，老天尊一看请人大，那就让赤金子我家贤弟那多跑几趟吧。赤金子是责无旁贷啊，他也不好再推脱了。那么帮人帮到底，救人救到家，文殊老天尊啊都坐镇在西岐这儿不动了，那我跑跑腿算得了什么呀？可有赤精子就甭说了，来自太和山云霄洞，那么还有二仙山麻姑洞的黄龙真人，有霞龙山飞云洞的巨流孙，乾元山金光洞太真人，崆峒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飞云洞的那就是文殊广发天尊了，九宫山博鹤洞的普贤真人，普陀山洛家洞的慈航道人，还有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有金青山玉无洞的道行天尊，再有就是清风山紫阳洞的清虚道德真尊的。哎呦，众兄弟聚会到西岐，坐在这炉棚之上，晚上啊，哎呦，不用啊灯笼火把，这些个仙人们一个个头上现出来朵朵金莲。哎呦，整个西岐城前的被这金莲的金光照如薄昼一般呢，几乎是照红了半边天。哎呀，成堂大营的探报啊，吓得腿都木了，本想急忙跑回大营禀明太师去回报一声，可是呢他腿麻了，

怎么回事？吓的，咬着牙发着狠，费了好大的力气，这几个探报才跑到营中来禀明了太师文仲。文太师也一愣，什么什么？哦，姜子牙把龙鹏扎到城外来了。好、哦、的，这是要和老夫我决一死战了。看来肯定他是请来高人来了。文太师请着赵公明一起到这个营外去看一看。赵公明微微一笑，哎呀，文道兄，你何必惊慌呢？那姜子牙能请来什么人呢？啊，不过就他那几个师兄弟嘛。我呀心中有数，就是说他那个师兄师弟，哎，谁飞多高，谁蹦多远，谁有多大的本事，有什么道法，还聚在我的掌骨之中。我不用去看，要看你去看。太师文仲一想，哎呀，我这个道友是不是有点特意狂妄啊？自己呀、啊、不敢这么样想下去了。怎么，你看这怀疑朋友，这就不好了。你甭管人家狂妄也罢，是怎么的也好，人家倒是砰上一下，一个张手雷，呜呀！文太师可吸了口冷气呀、啊，他一眼就看明白了，玉虚宫前的那些仙人弟子，大概全都到了。他不敢耽搁，赶快回到大帐，跟赵公明商量。道兄啊，咱可要多加小心呐、啊！我看玉虚弟子几乎全都到了，好厉害的姜子牙！他居然把他的师兄们全都拿，可真了不起呀、啊！哎，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你觉得有点奇怪啊？玉虚宫的门生全都来了，来协助姜尚。和我等来交战呢，这很正常嘛。怎么说正常呢？你看谁欠押的封神榜啊，是三教的教主。本来这个封神榜应该呢归元始天尊，也就是说我家师伯他来掌管，他来呀封神。但是元始天尊啊，把这差事委托给了他的弟子姜子牙，现在他徒儿姜尚有难，他能不来相助吗？这不很正常吗？不要管了，明日我就去讨战，你呀、啊、亲自带兵给我掳阵，你就到阵前那儿看热闹去啊！叫你掳阵干什么呢？让你太师文仲啊，哎。高兴一番，眼亮眼亮，你看我怎么样把这十二大弟子一个个打得他们是亡魂皆冒。文太师一听，多谢道兄，嗨，我既来帮忙，你何言谢之呢？好了好了，早点休息吧，明日与姜尚决战。第二天呢，哎，刚吃完早饭，探报来报，说是有一个道人在阵前要战。好啊，温太师一听，立刻点兵。嚯、哦，赵公明胯下黑虎，带着两个弟子，他们一同杀出辕门外，大队裂开，往对面这么一看。赵公明有点泄气了，怎么了？不打来了多少人呢？根本没有什么姜丞相的影子，也没见到这十二大弟子。哎，只见在阵前呢，那站着一个道人，普普通通这么一位出家的道人。赵公明龙眼神这么一打量，认出来是黄龙真人啊。原来是他叫战呢、啊！文太师拔一抖缰绳，吹破麒麟

要过来跟黄蓉真人会会面，让赵公明给拦住了。你不必去，您别忘了，您是掌朝太师啊，不可轻举妄动。就来这么一个小小的黄蓉真人，还至于你过去吗？我呢，不是来拔刀相助的吗？甭管遇上什么事儿，我都得呀，替道兄你出出力。说着啪一催黑虎，赵公明到了阵前了，冲着黄蓉真人打了个招呼。哦，对面可是黄蓉道友。黄蓉真人一看，哎呀呀，吴良锁，我当是什么人，原来是公明道兄，正是。赵公明点了点头，啪把铁鞭往怀里一抱。黄蓉道友，你知道我在这儿，你来干嘛呢？黄蓉真人微微一笑，公明道友，我来劝说你来了。本来呀，玉虚宫门下的弟子都要来会会你，我看呢，没有这个必要伤这个和气。你呢，根本就不应该跨黑虎到西岐城来。我知道你这个人很重感情，可能是太师文仲啊，哎，到你的洞府去请你去了，你有点呢却不开情面就跑了来。你错了。怎么说错了？我家师叔通天教主啊，在紧闭宫门的时候，曾和你们一个一个都打过招呼，让你们紧闭洞门，多送黄庭几卷，就是好好的啊，在山上待着，把洞门关上，猫在洞子里边啊念经，千万别足踏西岐地。那么要是奔西岐这儿来，肯定就是封神榜上的有名人。道兄，你这不是明知故犯吗？赵公明冷笑了一声，收起你这套啊，你想游说我几句我就能听你的呀？啊，你们真是欺人太甚了。不错，我是道友文仲把我请出来的，我到这儿来问罪，那是替天行道啊。啊，少跟我讲什么紧闭洞门送黄庭几卷，我比你懂，劝你赶快回去啊，把那个文殊广法天尊叫在阵前来。十二大弟子除去南阙老寿星，那就是他大了啊。他摆什么谱啊？他不来见我，你跑过来干什么呀？

道业很了不起，但是今天自己呀、当众请命到这儿来了啊，想用三言五语就说退了赵公明，没想到啊，人家根本不听他这套，也不买他这个账，而且还要把他轰回去。这黄龙真人脸也挂不住啊，那怎么也得跟赵公明打个三招五式的。自己想打呀，但是这黄龙老真人也有点胆怯。怎么？他知道自己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哼，赵公明根本没举鞭相迎啊！看他那个剑来了，自己爬往旁边，把黑虎这么一带，他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什么意思呢？看来这咎由自取呀、祸福自寻呐、你黄龙真人不知好歹，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吧！叭一抖手，哗啦一下，眼前呐、红光一片。黄龙真人还没等看明白怎么回事呢，扑通的一下，就让人家给捆上了。赵无名啊，一手抱着鞭，一手提拉着黄龙真人回来，啪一下往文太师前这么一摔，吩咐人把他给我吊起来。结果吊在辕门外，不是为吊黄龙真人，主要要羞臊羞臊玉虚门下众弟子，叫你们看看你们这点出息，这点本事，到这一个照面将人给捆上了。都没看明白啊，赵公明使的是什么宝物。你还别说，这赵公明这两次阵前这一亮相可真够吓人的啊，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法宝，只见他手里头只是这么一晃，就是一道紫光啊，一下子那就把丞相江上给打死了。今天哗的一下又一道光华这么一闪，红光一现，就把黄龙真人给捉去了。谁也不知道啊，这个赵公明使的是什么宝贝，也活该这黄龙真人倒霉。怎么回事呢？赵公明今天用的这件栽他几根杆子，最好啊栽他十二颗。干嘛单栽十二颗？你说这道兄们啊，万水千山的到我这儿来了，这不是为帮我吗？可是黄龙师兄到这儿叫人给捉了去了，就这么瞪眼瞅着给吊在那杆子上了，那这也太寒碜人了这个。所以他着急。那其他的众门人都有点挂不住了。怎么？玉鼎真人这么一看，贤弟不要着急，我有办法。他把地到了黄龙真人耳边，告诉他师叔必须如此，您才能够脱险。杨戬奉师命变了一只小鸽子，他飞到了程唐大营，就落在黄龙真人的肩膀上了。他悄悄的跟老真人商量说，我得呀把您头上这符咒把它咬掉，把它撕掉，然后您就可以走了。黄龙真人一听，哎呀贤侄啊，我太谢谢你了，这太丢脸了，简直的说自己呀、都有碰死的心，没法碰，多难为情啊。杨戬一听，您就别想这个了，还管什么难为情啊，刺啦的一下，他真把那道符咒给撕下去了。这辕门外站着的这些成汤的兵丁，守营门的巡夜的一听，刺啦，什么什么呀，哎，月朗星稀的没刮风啊，这怎么回事啊？好多人抬头一看呐、哟，捆着那个刀人没了，绳子在这当啷着呢。哎呦，赶快禀报太师。文太师赶出大营来啊。

那已经什么也找不着了。黄龙真人和杨戬一起回到了龙棚，他谢过了几个师兄。哎呀，小弟呀，脸上太无光了。哎，我给玉轩丢了人了，这简直这个面子输的。哎呀，文殊老天尊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胜败都是君家的常事。你我兄弟既然来了，就不要说这些客套话了。哎，准备啊，明日应战。得应战，那当然，赵无名不让。赵无名一听说黄龙真人被救走，当时就火了，立刻就要出兵。文太师啊，解劝了一番，哎，明日再战不迟嘛。第二天，赵公明跨黑虎带着两个弟子，陈九公、姚少司，只让这两个徒儿给掠阵就行了。告诉文太师，您就在中军保障那儿坐镇，不用来回叨腾了，还得挎着莫麒麟到阵前去，干嘛去呀？您就在这儿啊，等候着捷报。有震动之宝在身上，那叫翻天印呢。赵公明心想，我可不能叫他把翻天印亮出来，我也吃不消。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啊。神仙里也讲这个，还神仙的讲究跟人也差不多。所以想这是一抬手，啪，一道死光把广成子给打了个跟头，好吗？广成子啊，败回了卢鹏，跟着又来了一位。赵公明一瞧，嗨，我当是什么人呢？原来是巨留孙，巨留孙也厉害呀。赵公明心里清楚，他的震动宝啊，那是捆仙绳啊。只要是你沾神仙二字，就把你捆上，那是休想逃脱。他也是照面啪，紫光一闪，给打回去了。这么说吧，一连他就给打趴下五个。哎呦，炉棚上的玉虚门下弟子互相啊，面面相觑，你瞅着我，我看看你，要说不敢下炉棚去会赵公明啊，还真有点啊，贬低了这十二大弟子，但是也有点叫人给打折服了。五位全趴下了，还去打呀？啊，这些弟兄们坐在这地方纳闷儿，那什么，这赵公明也太不像话了啊！他也不如说话呀，你怎么也得交谈两句，哎，报一报号啊，你就道号你也得说一声，我道号怎么称啊？有个来言去语，然后再打。他这可好，一声不言，见面吧，就是一道紫光，谁也不知道这紫光是什么，挨了打都不知道怎么挨的打。你是嘴巴全都窝心脚，你还能得叫上名来？说我让人给了一脚，或者呢，我让人给了个耳光，哎，或者给我来了个冲天炮，这都得有个交代。这可倒好，啪一下，当时就给打倒了。每个回来呀，被打之后的感觉还都差不多。什么感觉？就心口窝发烫啊，嗓子眼发甜，哎，都不敢说话。如果要一说话，噗的一下，肯定一口鲜血就得喷出来。这玩意儿，他这东西太厉害了，专打胸窝子呀。好，这叫掏心窝子，真受不了啊！这个，大伙儿有点含糊了。干脆咱也挂个免战牌得了。哎呀，老天尊一听，别挂了。怎么？虽然说你我兄弟到这儿来是助江上一臂之力啊，但是毕竟啊，咱不是两军交战，挂什么免战牌呀？咱也搞17条54斩呐！啊，文古必进，文进必退，

积极利己，洗碗必服，咱别搞这个了。那怎么办？他来骂朕，咱不理他也就算了。众兄弟这么一听，这不理可不是什么上策啊！怎么？那赵公明要是啪骑着黑虎，杀到炉棚上面来怎么办呢？哎，文殊老天尊一想，一个是不可能，怎么赵公明哪能那么做呀？啊，孤军深入，他一个人骑着这猛虎就杀着咱炉棚上，他不来则已，来了，你我兄弟，咱不是都有宝贝吗？记起来呀！我十几件宝贝还降不住他呀！文殊广发天尊这句话，可给呀众高仙都提了醒了。对呀，赵公明不杀上炉棚，则已，他要杀上来，咱就啊。万宝齐发，就跟他拼了！大家想到这会儿啊，都乐了。就在这时，杨戬跑上炉棚来禀报，说有人求见，什么人？是燃灯道长。哎呦，众人这么一听，可了不得，怎么把燃灯给惊动了？大家一齐下炉棚前来迎接。燃灯胯下骑的是梅花鹿，他由打鹿绳下来，往这儿这么一站。燃灯道人身量不高，身着大红袍，高挽双抓髻，呵，不束丝绦，大红的中衣，脚下白袜银鞋，手里头拿着一柄鹿尾拂尘。大家来到炉棚上落座。怎么个商议呀？就研究研究怎么破这个赵公明。燃灯首先呢，就问这些位，说你们，重伤也好，挨打也罢，那么弄没弄明白，赵公明使的是什么法宝啊？这句话把大伙问住了。怎么？哎，您没来之前，我们正在研究这事儿呢。什么也没看清楚，也没看明白，只见一道紫光，什么法宝？这个法宝确实是很厉害。明日啊，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位赵玄坛。大伙儿也替燃灯道人捏着把冷汗。哦，您也没弄清楚，感情已经都来了2天了。那么这会儿的一切事情。就瞒不了燃灯道人了。那明天，哎呀，明天要是见道兄，你想可好啊？我乃燃灯师爷。哦，听说过。哎呀，此人可大道在身呐、啊，他是非同一般。他怎么来了呢？赵无斌不由得一愣，请问道兄。你到此有何贵干呢？燃灯打了个稽首，哈哈，赵道兄，我是来劝你呀、啊，赶快回山，不要贪恋红尘，不要在这儿啊，再继续征伐下去了，周室当兴，纣朝当灭，你怎么能够？挽回得了这大树呢？这大树已定啊，你能有这回天力吗？赵公明这么一听，哦，明白了，你是跑这儿来劝我来了。哎，好吧，你我初次见面，我是久闻你的仙名，今日啊，有幸能会上一面。燃灯道友，我劝你少管闲事，你赶快回你的灵鹫山元宝洞，继续去修炼。你甭劝我，我劝劝你得了。知时务者，赶快给我退下。如果不知时务，一定要在这儿耽搁下去。呵呵，你可休怪我呀、啊！说着，赵公明这时候。

就奔那鹿皮宝囊去了。燃灯一看，不好，啪一带梅花鹿，不偷就走。这梅花鹿唰搅起祥云，嗨，四朵白云呐、啊，拖着这个梅花鹿的这个四足，就是拖着这只鹿唰奔东南脚下飞走了。赵公明一看，他仰天大笑，笑什么？我这还没等把宝贝掏出来呢，只是刚这么一抬手就吓跑了燃灯。你说你干嘛来呀、啊？你说那丢不丢人呢？这是本来想啊，把你放过就算了，不跟你一般见识了。可是你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呀，那就休怪我。你想在这啪照着这黑虎头上拍了这么一掌，就这一巴掌，黑虎啪脚下生风，坐立来了。燃灯道人在前面跑，赵公明在后边追。老燃灯回头这么一看，心想坏了，看来今天呐，他是不能放过我呀，这可怎么办呢？燃灯道人一着急，刷一问这梅花鹿这鹿角，这个鹿油打上边落下来。赵公明紧追不舍，赵公明已经打定主意了，什么主意？今天你要上天呐，我就把你追到凌霄殿去；你要落地呀，我就把你追到水晶宫去，我看你往哪跑。燃灯道人落下来这么一看，这什么地方啊？前面一道大岭，在岭前呢有一对青松，松下一块青石，在这石头上坐着两位出家人在那下棋呢。燃灯道人慌慌张张往下这一落，哎，特别是梅花鹿这一叫，突然传来鹿鸣之声，这两个人这棋呀、啊、也下不下去了。二位都站起来了，回头一看，哎呀，其中有一人认识燃灯仙长。哎呀，这不是燃灯仙人吗？那您这是从哪里来？哎呀，燃灯一看，不是别人的，是自己一位多年的道友，此人姓萧，叫萧生。哎呀，萧道友，原来是你啊！这是跟谁说话呢？这两个人啊，张文一个也不认识。仙人哪能这么大火气啊？你怎么追杀？听说怎么着，从西岐城追到这儿来了？你这个叫什么地方？赵公明看了看，这地方还真挺美啊，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他不认识，这什么地方？此乃武夷山呐、啊！你是什么人？萧生告诉他：“我乃武夷散仙，萧生是也。”哎呦，赵公明不由得点了点头啊。哦，感情是武夷山的散仙啊啊！那么我追杀燃灯与你有什么关系？你赶快给我躲开，嗯，逃一条活命，不然的话，你和燃灯是同样的下场。哎，岂有此理！萧生摇了摇头，我听说怎么着？道友你赵公明有镇宗之宝，一道紫光，今天我要见识见识，见识见识。好啊！赵公明刷把黑虎往旁边一带，一抬手，唰，霹雳一闪，一道紫光。当紫光发出去之后，赵公明傻了，怎么了？只见这道紫光不见了。再看那位萧生先生，稳稳当

笑么滋儿的站在那儿，冲赵公明微微的点了点头。赵公明追杀燃灯啊，碰上这么两位管闲事儿的，赵公明也不认识这二位。他这么一打照面，没说几句话，那么就动起手来了。赵公明啊，把宝贝掏出来，他手中那道紫光那多厉害呀、啊！冲着这位道人这么一抖手，把宝贝发出去了。他众目这么一看呐、啊，人家这位道人，哎，纹丝没动，笑呵呵在他跟前站着，紫光呢不见了，宝贝呢？赵公明看见了，宝贝在人家手里托着呢，感情是一颗宝珠啊！哎，黑虎玄坛赵公明啊，当时可有点发傻呀，怎么了？自从师傅传授自己这个宝物至今，没封过对手。哎，这可应了那句话了，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所有的金仙、上仙、散仙，您甭管是哪路神仙，哎，只要是中了赵公明这颗珠子，那就给打翻在地呀、啊！轻者说打一溜跟头，重者说那一珠子下去就可以打没你500年大道啊！今儿这怎么了？怎么把宝珠这么一放，人家没怎么地伸手给接过去了，还奇怪呀、啊、赵公明瞪大两眼这么一看，看明白了，他看这萧生啊，右手托着他那个震动之宝那颗宝珠，在他的左手啊拿着一个大铜钱，这个铜钱呐、啊、个头可真不小，哎，跟这马蹄烧饼那个差不多。这钱与别的钱大不相同，为什么呢？这钱感情还带着两个小翅膀，看来呢，大概这枚钱呢会飞。哦，赵公明啊，明白了，他明白什么了？他就用那长翅膀的这大钱啊，把我那珠子给我收了去了。哎呦，赵公明也不容多想了，他一抬手啊，把那伏龙锁系起来了。这条锁链可相当的厉害，不厉害能把黄龙真人给捆上吗？吊在高杆上吗？这锁也是他的震动宝贝啊，哗啦往外这么一抖，一道金光，只见人家萧生不慌不忙，哎，用左手托着这个大钱儿，把这带翅膀的这个钱儿往上这么一举，真的那大钱啊，就从他那手上飞起来了，像个燕蝙蝠似的，哎呦，像只蝙蝠啊，忽悠悠飘荡荡。只见赵公明那个伏龙锁，滴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转了这么几圈，哗啦的一声就落在人那铜钱上。哎，人家萧生伸手把这钱接过去，把那锁链抖了抖，连他那颗珠子把本儿一下掖他兜里了。哎呦，赵红明懵了，心说这什么呀，这是啊，还真是啊，这群仙之中是各有绝技呀、啊，哎，各有防身之宝。你说这位普普通通这么一个道人，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这个夺人之处，感情就这么大的本事，就趁这么一个带翅膀的大钱儿，就能把你这宝贝给你

轻飘飘的，收过去就归了他了。哎，可恼啊！气得赵公明哇呀呀的怪叫啊，气得一劲直蹦高。他还想要扑过去，抡起铁鞭，哎，跟这萧生就拼命了。可是就在这时啊，在他身后不远站着的那位燃灯道人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赵公明，你休怪我不给你留情面，我借此机会就收拾收拾你吧。想到这儿，燃灯道人也伸手由宝皮囊中取出了自己防身宝，那是乾坤尺啊。这把可别撒手，要撒手忽悠一下往半空这么一扔，他是迎风就斩，谁也不吐血。那他吐什么呢？他吐出来一股火呀，那叫三昧真火呀。可这火苗子一窜窜出来5尺长，可把赵公明给打惨了，扑通一下啪的咕噜滚了一溜滚啊。赵公明就有点羞愧难当，他站起来连头都没回呀，提着鞭抬手拉起猛虎落荒败走啊。他也顾不得是东西南北哪儿跟哪儿了，啪的老虎声跑了。哎呦，那个解了围的萧生仙人这么一看，他乐了，冲着燃灯道人大笑三声。他笑什么呀？哎，这才是你燃灯道长啊，你的道法，你的本领谁不知道啊？啊，在我们仙人之中，可称得起是首屈一指。不过今天您让赵公明给追的，这么一通逃一通跑，这有点不好解释了。哎，现在看您呐，用这个乾坤宝尺打倒了赵公明，这才是您呐，哎，真正的本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燃灯仙人呐、啊！哎呀，燃灯摆了摆手，惭愧呀、啊，萧道友，不是你的解救啊，恐怕我早就败在赵公明的手里了。啊，行了，萧生把他的道友曹宝叫过来，请燃灯到洞府，小旭，到洞府坐一坐吧。燃灯啊，才把这个地方给辨认出来。哎，因为过去和萧生就熟识，是老朋友。那么今天呢，他让人追得急急忙忙的，也没辨出方向来，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现在，哎，心平气和了。他看了看，明白了，感情这地方叫武夷山，这武夷山是座名山，那当然了。这山在什么地方？在福建崇安城南，离城30里呀、啊。这个武夷山呢、啊，有奇秀甲东南之美誉呀、啊。哎，要不怎么说是座名山呢？称得起是碧水丹山，天然美景。这地方啊，盛产名茶呀。什么茶叶？就是那个在茶里边赫赫有名的那个岩茶，叫大红袍。这武夷山有一座山峰，那叫天游峰，要坐在这天游峰上边看云海呀，那简直就像登上了9天一样。哦，燃灯道人不住的点头，他谢过。

二位，啊，谢过二位啊，解了我的这个困难，也就算是搭救了我。哎呀，小生一听，燃灯道友您言重了啊！这二位本想问问燃灯，您怎么惹着这赵公明了，让他把您追得满是跑啊？还没等这二位问呢，这燃灯道人提了个要求。什么要求？说我想见识见识啊，这个赵公明一抬手就是一道紫光，是神仙难敌啊，他那是一件什么宝贝啊？道友能不能借给我开开眼界，看上一看？感情神仙也有没见过的东西，其实啊，神仙没见过的东西多了，他整天不是在这个云海之中，就是在奇峰秀丽的深山，要不就是老林，他总在这地方待着，一般也看不见什么珍奇美好的东西。所以燃灯对这宝贝很感兴趣，我想要见识见识。小生一听，哎呀，您看这还用您提出来吗？我应该给您看，您看这是一颗珠子。说着掏出来，就把这珠子交给燃灯。燃灯托在手里这么一看呢、啊，哎呀，他大叫了一声，把萧生曹宝二位散仙给吓了一跳。当时吃了一惊，说这燃灯道长怎么了？有什么值得惊讶的？您看了半天这珠子，您认识不认识啊？燃灯不住的点头啊，哎呀，二位道友，我当然认识了，这就是啊，我闻名不下千载，一千多年以前我就听见说过这件宝贝，这叫定海神珠啊。二位道友，刚才我是不是有点失态了？我为什么大叫一声？因为我师父跟我说过，无论何时何地，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只要能让我亲眼看一眼这颗定海神珠，我大道成矣。那就是说呀，我这个道业成就了，行了，为这个我是激动的，所以我才喊叫了一声，二位不要见笑。哦，是这样。一边说着话呀，萧声草宝连连摆手，这个造不了假，他造假你打出去他没有这道光啊，那不得了啊，太好了。说着话呀，燃灯一个劲儿的直跺脚，哎呦，这二位散修子呢，大道已成，如果这个珠子要是朝天的带着您的身旁，那您这个道业就更不得了了。我们呢也不知道这颗宝珠到底有什么来历，放在我们这儿啊也没什么用，所以呢就送给您了。哎呦，燃灯连连打几手无量佛，谢过二位道友啊，不住的鞠躬施礼。这也是呢赵公明的宝贝，不错不错。那就福无所，您把它拿走吧。哦，不要不要不要，啊，我什么都要啊，那成了什么了？啊，不，您是不是想看看我这颗大钱呢？您看看吧。说着，萧生把这钱举过来了。哎呦，原来是一枚古钱呐！不过这个钱跟别的钱它不一样，也不知道造于哪朝，是哪朝哪代铸的这钱，燃灯说不上来。反正他觉得这大钱呢特奇怪，带俩小翅膀，哎，这要让古钱收藏家看见，那简直可就如获至宝了。您这个钱是？萧生告诉燃灯，这是我。

我老师啊赐给我的一件宝贝叫落宝金钱呐、啊。甭管什么宝物，只要是沾这个宝字，也甭管您系多高飞多远，我只要把这大钱往起这么一举，那宝贝啊就得落到我这颗金钱上。哎呀，燃灯点点头啊，真是奇珍异宝啊。看来呀、啊、嘿，燃灯心想，咱们神仙里边好东西不少啊。行了，我也不在您二位这儿紧着耽搁了，我向您二位告辞了。小生听的这会儿打了个稽首，道友您能不能跟我们说几句怎么得罪的赵国明啊。哎，他就把西岐城大战的事情说了这么一番。哦，萧生曹宝哥俩很感兴趣。这么说不妨我兄弟也去走一走看一看。哎呀，燃灯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了？吃了一惊。您二位最好别去。怎么？燃灯告诉他们，那个地方啊神仙最好少去呀、啊。哎，正在呀这个两军交战。两军交战倒是次要的。燃灯知道那在岐山那会儿封神台上挂了一道封神榜啊。这神仙往那儿溜达那都有点悬呐、啊。万一那封神榜上有名，那要是到了西岐可就回不来了。可是这不好泄露天机，哎，那是绝密的绝密，这不能随便就说。所以燃灯呢一个劲直摇头，这二位没看出什么意思来。哎，他们乐乐呵呵的把燃灯送走了，告诉燃灯道长您先行一步。哎，我们哥俩收拾收拾安排安排。哎，我们在武夷山这儿待的也挺闷的，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就到西岐，哎，去这个游览一番。燃灯一听，不必了不必了。这二位还觉得奇怪，怎么我们又不是上你的灵鹫山元宝洞去串门，我们上西岐看看去，他怎么啊不让我们去呢，还奇怪。燃灯啊跨上梅花鹿翻回来，来到炉棚一见各位仙长，大伙这么一看，哟，众仙都愣了。怎么只见燃灯道人是满面春风啊，和这这非常高兴抑制不住的那个兴奋，谁也不知道燃灯得了宝珠了。反正知道啊，燃灯道人遇见点什么高兴的事儿。燃灯这才跟大伙说了一遍在武夷山哎被两位散仙给解救了，不然呢嘿，我恐怕就要中了赵公明的毒手了。燃灯啊离开了武夷山回到了西岐，哎，一上这个炉棚，哎呦，因为自己啊得了宝贝了，简直他都抑制不住自己这个兴奋劲儿了。众仙人这么一看呢，你别看燃灯道人叫赵公明给追的呀东逃西奔，也不知在哪儿转了一圈回来了，精神焕发。赵公明啊到底是怎么被打败的，什么情况，这些群仙也不知道。回来燃灯给他们一介绍，然后燃灯把这宝珠拿出来了，哎，让大家观赏一番。特别是那几位被打的神仙，说你们挨了一通打，知道是什么把你们给打败了吗？确切点说，把你们给打趴下了。他们说不知道啊，就这颗珠子。哎呦，这众神仙接过这珠子看了看呐、啊，这真是一颗宝珠啊！哎，你们这珠子怎么归了您了？

能暂时啊，也没有十分的要抱头出气。哎呦，太难了！我要进不了这个寨里头去，那么你就要小心姚千军这个身上。哎，他们可不像这位黑虎玄坛赵公明啊，那脾气那么暴躁，那性子那么火，沾火就着。怎么回事呢？人家这几位娘娘都是这个真心实意，哎，特别安心在那修炼，他不一定能请得来。哎，你还别说，让其知道的周边这几句话呀，还真给说中了。怎么说中了呢？赵公明自从在武夷山前战败之后，挨了乾坤指，打了这么一溜跟头啊，打得顺嘴直冒火，他骑着黑虎跑回来。哎，等回到城堂大营，哎，一见文太师，太师文仲一看，哎呀，当时就暗吃一惊啊，怎么了？一看赵公明盔歪甲斜，那打了胜仗什么样，打了败仗什么样，这形象也太惨了。哎呀，导游，你这是怎么了？嗨，赵公明摆了摆手，文道兄啊，别提了，我给你丢了面子了。本来呀，想到这拔刀相助，帮着你扫平西岐，哎，可到这儿来呢，这仗也没打好。倒不是说因为十二大弟子都到了，他们势力呀多么大啊，人多势众多么厉害，那我倒没把他们放在心上。不过今天我去追赶燃灯失策了，在武夷山前我碰上了两个散仙，是有这么一回事。文太师这么一听啊，也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啊，哪儿这么两个散仙，带我去会会他们。哎，会什么呀，远在武夷山呢。文道友，你不必着急，我呀是送人送到家，帮忙呢就帮到底。现在我定海宝珠丢了，芙蓉锁也没了，可我不能就这样在你大营这儿就这么愣着呀。如果再去两军交战，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凭这条铁鞭呐，我能胜得过十二大弟子吗？我得去啊三仙岛，去请我妹妹出山助我一臂之力。如果我请不来，我也得跟他们借一件宝贝来，我得把这十二大弟子个个都制服。文太师一听，要真能请得动三霄娘娘，哎呀，那可是我天子之鸿福啊，那我江山无忧啊，肯定就把西岐给平了。即便请不来三霄娘娘，如果您能借一件宝贝来，那也能啊把西岐城给灭了，把玉虚十二大弟子个个制服，我看姜子牙还一张什么。道兄言之有理，你呀不必担心，我去去就来。说完了，赵公明没有耽搁，跨黑虎就奔三仙岛来。来到三仙洞前，驾了虎往这儿一站，有打这个洞里边出来一个女童。这女童一看，哎呦，大老爷来了，赶快到里边去通禀。三霄娘娘一听兄长到了，哎，姐儿仨一块儿出来迎接赵公明。别看是亲兄妹，哎，但是都是神仙之列，很少见面，哎，各自修炼各自的。今天不知道大哥这是从哪儿来，一看大哥这个精神呢也不振，
神态不对。

跟三霄娘娘都说。等张公明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都说完了，应该助我一臂之力呢，还是想看这个笑话？我到底做的是对还是不对？眼睛瞅着云霄娘娘，也希望娘娘说上几句什么，安慰安慰大老爷。云霄娘娘点了点头，她一看二妹三妹不能说话，那么这就得听我的了。大哥的来意现在明白了，想请我们姊妹几个人下山，到歇息城把辅佐太师文仲，制服呢玉虚十二大弟子，生擒姜子牙，平定西岐，把大哥的宝贝要回来。不管他燃灯也好，谁也好，那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把宝物双手奉献给他人。云霄娘娘想了想，大哥，您呀，这个事情做的不对呀。哎呦，这可真是当头一盆冷水呀，完全出乎赵公明意料之外。好嘛，我把我这一番的经过从头至尾都说清楚了。愣了这么老半天，好不容易盼着大妹妹说了话了，先派我几句不是，我做的不对，我怎么不对了？云霄娘娘微微一笑，首先安慰大哥，知道大哥赵公明脾气非常暴烈，说您呢先别发火，那即便小妹我说的不对，您也不要生气。哎，至于您去帮了忙吃了亏，那么被人家给打了，宝贝也丢了，哎，现在呢找我们姊妹几个人来了，我们不能说您找的不对，咱们是同袍兄妹嘛，您应该来找，也应该到我们姊妹跟前呢诉诉这一番委屈。但是小妹我为什么说您不对呢？我记得你我兄妹一块儿在这个碧游宫啊，听通天教主老师啊给咱们讲法，也就是说向咱们呢说明了那么姜子牙封神的事，三教共签封神榜，周氏当兴，周朝当灭，这个事情这咱们心里都清楚，而且都身临其境，同时呢老师也嘱咐咱们了，要各个归到深山去，回到自己洞府，紧闭洞门，多诵黄庭几卷，那么身负西岐必定是封神榜上有名。这个事情呢谁也瞒不过三位教主，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哥三个，那么一起安排的这个事情，同时做了一番布置，那么各自都要把自己的门生管。那么这个忙呢咱们不能帮，所以小妹我说您呐做的不对，这不是吗，也挨了打了，也受了委屈了，哎，现在您来到三仙岛跟我们姊妹几个人把这番经过事情也都说了，我们也明白了，哎，您向我们诉了诉委屈，哎，小妹我们对您啊哎也是无计奈何，怎么您说我们说您什么，只能说大哥这个事情您做的冒失了一点，哎，算是明知故犯，那么吃了亏了就算了吧，我看您呐也不必再较真了，也不要再回成堂大营去了，

哎，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根本不能离开三仙岛，跟您到西岐，去这个帮助文太师和西岐城江上姜子牙作战，那不可能。您这个人呢，吃了点亏呀，受了点委屈呀，哎，这也就可以了。哎，我们姊妹三人呢，不能陪着您，哎，一块去挨打。您呢，赶快回山，回峨眉山，继续修炼，就知道没有这么回事情。小妹，我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等到啊，那么天下平定之后。啊，周武王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那么灭了这个殷纣王，姜子牙斩将封神已毕，事情全完了。小妹，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到这个灵鹫山元宝洞去找燃灯算账，我们把您失落的、丢失的宝贝给您要回。哎，两件也好，四件也好，甭管多少件了，哎，一样不会短缺。他都得老老实实、客客气气的把这几件宝贝送还你我兄妹。如果他不还，那么我们就要和燃灯呢较量一番。小妹再替您呐夺宝、复仇、出气，您看怎么样啊？哎呦！一番话差点把这位赵公明给说哭了。赵公明一听，大妹，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哦，合着我这亏算白吃了，这打算白挨了，这脸也白丢了。你说的可倒真轻松，等到一切事情全完之后，你领着我找燃灯去要宝啊？不必了。哎，赵公明长叹一声，我没想到你我兄妹一奶同胞，我在外面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那么大老远的跑到三仙岛来求助几位妹妹帮帮我的忙，你们完全树拉起黑虎就走。这姐儿几个互相看了看，谁也没好说什么。不过看得出来呀，那琼霄娘娘和碧霄娘娘有点不太高兴。他们瞅了大姐一眼，就觉得琼霄娘娘这事做的太绝情了。不应该这样，咱应该呀把大哥请回来，向他赔个不是，再帮着大哥呀出个主意，即便咱们不下山，哎，怎么能安慰安慰我家兄长，帮着大哥想个办法把这面子找回来，哎，这才算呢你我几个妹妹应该做的。可是大姐没话，这姐儿两个也不敢动。云霄娘娘望着大哥的背影，轻轻叹了一口气，眼看着赵公明妹妹跟前讨了这么个没趣儿，唉，他叹了口气，一跺脚，跨上老虎要走。这时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赵道友，别走！这是岂有此理呀！这是什么兄妹之情啊！”三霄这事情做得太不对了，特意绝情了。赵公明道友，你先不要急着跨虎而去，随我来，我要当着你的面一起去下山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翻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前天你肩膀上的经历，要你少分畏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天梯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
1: 小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贺乡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关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欢学校，喜欢机关，反应非常好。我们下一步就是扶持宣讲团，把工作做得更细，教得更好，最大程度发挥它的红色教育功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赵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

0: 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
4: 把铃响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
2: 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5: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

0: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 它是我们这届市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0: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市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5: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棒，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棒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4: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6: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9: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0: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8: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 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2: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3: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2: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4: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2: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后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5: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7: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
3: 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7: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

0: 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
3: 陈国东，
4: 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腾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咸甜，让大家尝尝鲜。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当地的推出过季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开通镇光敏村沙碱地变身聚宝田，中药材奏向村民增收取。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近年来，开通镇光敏村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聚焦土地提质。

0: 增收，产业增效，依托村办合作社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种植，把昔日沙井地资源短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群众增收长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王海春是开通镇光明村中药材种植户，今年他种植的八亩丹参迎来盛花期，蓝紫色花朵缀满枝头，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王海春正忙着给丹参梳花除草。
1: 开通镇光明村中药材种植户王海春，
2: 现在呢，主要就是这个季节，就是把秧控好，别让往前发，越控制好它越生根。咱们丹参到十月份左右，就是往出采摘的季节了。
0: 光明村锦民县城过去受土地沙井化制约，发展底子薄，是制约乡村振兴、农户增收的主要难题。2023年，村两委多方考察调研，锚定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把中药材种植作为富民兴村的突破口，采取大田种植园区加庭院示范带动模式，持续扩大种植规模。2024年、2025年，丹参大田庭院种植喜获丰收，苍竹、黄芪、桔梗等品种试种全部取得成功。为应对市场波动，稳固特色富民产业，村集体合作社还实施统一采购种苗、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渠道的三统一模式，既保证种植质量，又确保销售价格，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目前种植户发展到近百户，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产值数百万元，成为村企增收、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
1: 开通镇光明村第一书记于晓峰，
2: 他的经济田比玉米要翻倍收成，你玉米的话能整一晌地2万多块钱，你丹参得整5万多块钱一晌地。
3: 光明村经过了近3年到4年的中药材种植探索，老百姓慢慢的对中药材种植有了自己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找市场、找厂家对接，也村里面慢慢的摸索出这个产业发展的规律，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自发的找村上，能够今年我种这个品种，种中药材的品种，我们也想通过村里的引领带动，让老百姓能够多一点选择。
0: 发展一个特色产业，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开通镇光明村从土地极薄难打粮，到药香满园助增收，一株株中药材扎根沙碱土地，让有限耕地释放出更大价值，也将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光明村以中药材产业为支点，撬动乡村振兴致富杠杆，让本草经济真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稳稳的增收靠山，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4: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是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就能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拥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七夕至温情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美德，拉近邻里温情，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县各社区

0: 据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暖心敬老趣味手工主题活动，以温情满满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佳节焕发新生，营造和睦向善的辖区新风。8月18号，数码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情暖七夕福寿相伴敬老入户暖心活动，工作人员为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夫妻送上3角梅盆栽，寄托岁岁相守福寿安康生活红火的美好寓意，同时贴心为老人打理样貌着装，拍摄温馨夫妻合影，定格岁月相伴的美好瞬间，留存珍贵的节日记忆。
1: 社区老人龙桂珍，
2: 社区呢又给我们送了鲜花，我特别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
0: 一张张定格岁月的合影，一盆盆寓意红火美满的3角梅，为老人的居家生活增添生机与暖意。这份质朴暖心的关怀，弥补了老一辈夫妻少有正式合照的遗憾，让高龄老人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专属仪式感。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温馨和睦的浓厚氛围。
1: 社区工作人员黄新月：
3: 我们希望借助七夕传统节日，关爱高龄夫妻群体，弘扬敬老美德，用暖心服务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营造文明向善的良好辖区氛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耕为老服务，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幸福晚年，持续厚植文明新风。
0: 8月19号，七夕节当天，永清街道鹤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巧手制夜灯七夕邻里传温情压花小夜灯手工制作活动，邀请辖区金婚银婚夫妻、居民代表及志愿者点亮的柔和灯光，搭配清新干花，氛围感满满。简单的手工体验让老年朋友放松身心，愉悦心情，在互动协作中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彼此情谊，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与归属感。
1: 永清街道鹤翔社区党委书记孟庆杰：
4: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鹤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夕小夜灯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一个邻里交流平台，既体现了手工乐趣，也让传统节日文化深入人心。一盏盏小夜灯的点点微光，寄托着平安顺遂、相守相伴、阖家美好的美好心愿，祝愿广大居民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5: 8月19号是传统七夕节，不少亲人选择在这一天领证结婚。为切实满足群众节日登记需求，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优化流程，升级服务，丰富仪式体验，用心用情护航新人幸福婚约。
6: 一大早，我县婚姻登记处内氛围温馨，秩序井然，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们面带笑颜，满怀期许，有序办理各项登记手续。
1: 新人张小帅：
7: 我对象说今天日子非常好，七夕嘛，今天就寓意挺好的。领证之前其实我没啥感觉，我感觉我挺坦然的，但是一到领证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我比我对象还紧张，确实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事。希望我俩越来越好吧。以前领证之前是一个人，领证以后就是两个人了，组成一个家庭了，就是我俩一起努力，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过得越来越好。服务非常满意，然后态度非常好，就是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确实辛苦了。
6: 针对七夕节日登记人流量大的特点，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开通线上电话双预约服务通道，实行分时段错峰登记，科学疏导人流，减少等候时间。同时精准调配窗口工作人员，充实服务力量，保障填表、审核、发证各个环节高效顺畅。登记处还贴心准备了七夕纪念小礼品，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此外还同步开展婚前辅导、婚姻普法宣讲，积极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引导新人树立健康向上的婚姻家庭观念。
1: 县婚姻登记处副主任侯亚秋：
8: 我们是首先开通了绿色通道，就是在网上可以预约，然后绿色通道开通之后，我们在现场也要单独给他们设号，然后一定要保证他们能最快最顺利的领到结婚证。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今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到岗，然后检查设备，

0: 打印机、复印机，还有叫号机，包括把证都准备好。希望在今天这样一个重大的日子里，所有的来领证的新人们，新春快乐，百年好合，希望我们的服务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温暖。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光敏村沙碱地变山聚宝田，中药材奏向村民增收取。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庭。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云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云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云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云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云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云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 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

0: 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
5: 来，咱们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杯，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
7: 脑血管、
6: 脑血管
7: 病死，
6: 每年死亡近1万人，
7: 死亡构
6: 成10秒
7: 交
6: 于
7: 肿瘤
6: 及
7: 其
6: 他
7: 血管
6: 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
1: 精神是否还能

0: 昆明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十七回，书接前文。牛大水众人豁出去了，但是这时候看柳树底下一伙日本兵嬉皮笑脸围着两个年轻姑娘，想扒他们的衣服。姑娘们喊着骂着：“你们是畜生，呀西给给还姑娘的。”这杨小梅心疼的转了转脸，又看见这村里的妇女凄惨的哭声，叫人身上起鸡皮疙瘩。杨小梅心想，现在落到鬼子手里真不得了，这可怎么好？暗里把反绑的手扭动扭动，幸亏是女人家，所以绑得不紧。她一边走一边磨蹭，慢慢的这绳子松了，她可照旧反背着手，好像绑住的一样。一会儿啊，天就擦黑了，又走一阵就进了村了。正在拐弯之时，杨小梅瞅着汉奸没在跟前，拖出手去，出溜钻进茅厕里，蹲下来解手，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一直等到大队走远，